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盈的，再过来讲刷落去。

属于咧讲，无天生的释迦牟尼佛，嘛无自然的少年道。人并非生而知之，乃学而知之。唔是讲生出世就会捌，爱对学习中去得来。所以学习咧人的一生当中的过程是非常的重要。学习任何物件，太多观念决定成功还是失败。有的人什么拢学，但是学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叶凯婷的面临人生罪，

七龙的老朋友，厝内长辈是在过生日，就要来吃猪脚面线，讲用的添福寿。有的人自家出家，嘛爱来吃猪脚面线，讲用的解温。今甲朋友来分享这猪脚面线，保温解温。以前为大陆的漳州、泉州，刷来台湾，听讲因的风俗，有一种讲法，吃猪脚面线用的解温、保温。所以那是有人

耳家星期末出家，约亲朋好友就会请伊食低卡米线，为伊解闷。另外，那是有寿宴，卖食低卡米线来保温，也都是来增加福寿。为什么爱来食低卡再加米线？其实在这个世界有真侪民族，伊拢将卡当作是非常的神圣，佛教称佛祖叫做两足尊。基督教的圣经冒描写信徒乃金耶稣的卡这款记载，在日本国在歌谣冒真侪首佛祖歌，为着就看会出来，这佛教嘛真尊敬佛祖的卡，在中国嘛是同款，亲像在福州。闽江的边啊，已经就一道真大的石头，叫做金刚腿、金刚腿。由此定的知影，咱中国民间的风俗，嘛是将佛祖看作是非常的神圣。中国人起的上普遍，世界各地低卡低腿，就真简单就买得到。那是要来上礼，就加火腿；要来保温，就爱来吃低卡米线。为什么吃猪脚爱加米线呢？因为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他们都有吃长的东西就能得到长岁寿，吃圆的东西就能得到圆满，这种信仰在我们中国是将米线当作是代表长岁寿很吉利的食物，所以在猪脚米上再加米线，当然能增加解温保温的效率，所以吃低卡米线的人就会增添福寿。

公司这么好油，老树橄榄油加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不是几大趟来台湾才来分装，非常的纯，百分之百的纯度。咱的老树橄榄油拿来煎炒煮煎凉拌都会用的，油脂真好，对咱来说是较无负担。

一罐是一公斤装，580块，一箱6罐，2900块，等于是买5罐送一罐。内底是2罐一组，用礼盒装，要摕来送礼，也是家己用，拢真好看。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另外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罐管温专用的葵花油真好用。用来煎，用来煮，袂甘油。如果中后来使用，嘛无臭油爱味，迄食材嘛袂变乌。咱这一罐是750cc，原价一罐是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来电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送礼，要家己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杨静的一面，
1: 大肠甲肛门的一边，大多数拢是因为饮食甲排便习惯无好所引起的。要如何来预防？如何来保养？来听专科的医生安怎讲？电台第五个月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邀请西方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欢迎朋友报名参加，加了解一寡健康的知识，对咱的身体拢真好。咱电台所办的活动拢是免费的，服务性质。那是有兴趣，请卡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电台的地址是在台北市万家区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

始的诺丽加索是高瓦性的诺丽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加两粒诺丽酵素，用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买用来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要来看骨本，要来维持骨骼的健康，公司叫舒钙。咱的舒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胶囊的液体钙，好吞，阁好吸收。另外，阁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一罐是980元，用来吃2个月。另外，咱这个会所吼，卵磷脂爱来吃，来做一个预防。和咱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未增加家里时岁负担。公司叫大豆卵磷脂，咱的大豆卵磷脂是美国管中进口的，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是软球啊，内底是油脂，天然的，又个清气，又个纯，又个高单位，一粒来到1380毫克。咱大刚来吃，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维持身体健康，这一罐有100粒，980元。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湾，不过大家嘛是拢真介意。最近就有一件新闻，讲一位阿嬷特别爱食荔枝，因厝内人吼为着要孝敬伊老大人，所以每天轮流买荔枝请伊食。结果阿嬷吼每天食一罐荔枝，血糖煞来升高，最后昏迷送病院。营养师就会讲，食荔枝有三项代志不应该做。第一项就是千万唔好空腹来食荔枝，荔枝所含的糖分真高，那是空腹来食，会刺激咱胰岛素分泌上过多，吼、哦，血中的葡萄糖大量来落降，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真容易就会出现着低血糖、无力，还有脑性肝这些状况。第二项代志就是一概唔好食上过多的代志，尤其是糖尿病、高血脂。还有会控制糖分的人更加爱注意分量，漂亮血糖管管家家建议一家吃五六粒就好了。另外就是不好去吃无色的荔枝，看不去影响到咱的血糖。其实荔枝除了是糖分较高之外，伊嘛是一种真营养的水果，伊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保护细胞、修复组织。另外荔枝有丰富的有机酸，像柠檬酸、精氨酸，还有色氨酸加氨基酸，应该可以管新陈代谢。另外荔枝也有丰富的钾，帮助舒缓紧张焦虑，

另外就是咱电台在后个月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举办健康讲座，这个是邀请新丰第一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若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创销号的歌声心落雪，公司才有真多产品，如果朋友有需要，可不电话随时来利用2307611 2307611。有保养品最灵动的珍珠霜，有元气糖，冒芝麻和枣糕，这成分拢是中药，用个食卡，阁用个食补，阁袂解甜，食了阁真刷嘴，也阁有水奶糕来做保养润喉，维持身体健康。咱的水奶糕成分真好，不但有水奶，也阁有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另外，咱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减，心电止咳，买个食着是加速应用，也阁有介绍真久的。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油脂非常的好。这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同款也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另外嘛，这灵动的通统好纳豆，这是草本的，假设是的朋友买应该加。也有葡萄糖胺来做凹弯保卫的保养，那是要来补充钙质，维持骨骼健康。安尼，咱才有舒解。冒叶黄素，也个有维生素 B 群，一个大豆卵磷脂，这拢是美国管中进口诶。另外，也个有益生菌，咱的益生菌真好，拢是好菌，拢是活菌。那是有代谢、有排便、有困眠的困扰。公司才有高活性的诺丽酵素，用来做参考。另外，冒鱼油、速力通鱼油来做日常的保养。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也是要进一步来了解。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611 2307611 2307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你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没有签字。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金。

0: 界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求一万块官方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李林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0: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啊，秀清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哈，大家好，大家好，一拉热烈谈哈，小拜托一下，准者较大声一下，准者较大声一下，麦奇呀，米奇呀。美琪啊，你伫倒位啊？无秀清，你想要一开始你是咧画什么话？陈美琪啊，是啥物人啦？唔是人啦，是狗啦，狗怕无去啦。哎呦，讲到狗怕无吼，咱若讲有饲狗的朋友吼，对当理解啊，会足着急的呢，会足着急的啦。紧来紧来紧来找，还是怕无咧倒位啦，怕咧森林啦。吼，不过吼，这个主人因倒是住咧桃园啦，啊，都因大家官吼，人艰苦啦。吼、哦，阿伊都啊去到分离去甲伊看啦，吼、哦，啊当然了，将伊新买这只狗嘛，当即抓去，一只狗品种叫吼、哦、米克斯犬啦 ，Mickey， 当即抓等于分离啦，啊结果这只狗吼是安怎不明原因啦，吼、哦，啊算呢吼胖无去啦，当然饲的主人会足着急的呀、啊。哦，咱老饲狗了，拢知影，即只狗了，敢那吼，咱岛的人同款啦。你看，那怕无去，是不是足着急的？甚至嘛，吼、哦，伊就发出了讲吼，50万块，吼、哦，今日搞阮找这只狗啦。吼、哦，大家吼、哦，当然啦，啊，有这个吼、哦，50万啦，啊，赶紧大家来找。啊，不过嘛，有人吼、哦，唔是讲为了你讲哦，这50万就帮你找。有饲狗的人吼、哦，拢有这种心啦，吼、哦，吼、哦，迄种的心肝上咧足唔甘的呢。哦，就唔甘咩啦，吼、哦，这只狗，吼、哦，哦，米克斯犬，米奇啊，米奇啊，看主人已经12年啊呢，今日咱应该走找，应该走找啦，吼、哦，注意先生，注意太太，注意朋友，帮阮走找这只米奇狗啦。好啦哈、哦，电话拉卡2305692423056924，那吹掉呢，吹掉哟。啊，无咱面，咱面再来讲吹掉变安怎？哦，啊，这是到昨下晡为止是还未吹掉啦，啊，今嘛唔在吹掉啊，未啦哈。那咱来听哈、哦，秀莲这早因啊，拜托，马讲吹一下这个人，你伫在哪里？唯一招千里。
1: 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一旦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唯一招千里》，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场走唱，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行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兰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迫，煞来躲走，一去无消息。而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吉他，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上惊一狗吼，啊那去到无迄落啥较清分的所在吼，啊就想要登去伊个厝诶。哦，啊那咧路途遥远呐，咱嘛是捌看过有咧狗啊，那咧高速公路顶管，哎呦，没去啊，你唔当爬去咧高速公路呢，真危险呢。哦，啊来咧登去引导啦，按混凝看有不得较逃远去无？流浪天涯三兄妹，好，咱个来听歌，等你再来开。

阿玲，你就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弟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你若听吼，就知讲吼，这个人吼，生活啦，日子啦，过到真舒适啦，真享受啦，吼，多一句，讲官意济啦，给意亏卡啦，啊，食饭搁配低卡，哎，不呀，这句靠稻谷，靠阿文啦，吼，那来来滴讲来滴听，都是形容这人的日子啦，过了你足舒适的啦，真享受啦。因为咱人啊，坐在这个椅啊，吼，椅啊较悬，椅啊较悬，啊，无然咱卡地啦，所以担未着拖卡啦，吼，卡无啊多，吼，担着拖卡，啊，所以椅啊呢，吼，搁提一只吼，细只椅骨头啊，哦，来跪卡，来跪卡，吼，当时哦，每一顿啦，吼，拢低卡糖果食啦，拢低卡糖果食吼，这都是以前好惹人的人，好惹人的人啊，因。处在面对吼，这种这类生活啦，吼、哦，就是安尼啊。比你看嘛，咱甲有钱人来讲，咱一般人啦，咱一般人啊，达当家的吼，唔是韩剧，就是菜脯。哎、欸，韩剧今嘛嘛是吼，无上嘞，是讲以前啦，以前韩剧啊，就无唔达钱啊，吼，对不？一个低的家呀，那韩剧啦，无就菜脯啦，吼、哦。所以处在面对，咱若讲一只椅啊，谈过坐吼，什么椅啊？迄种都嘛是椅骨头啊。对不？啊，那比较细只，或者椅啊，哦，鸡鸡啊，哦，有通我食到真迷人啊啦。所以吼、哦，你看这个生活水准吼、哦，差有济无？差太济啊！跟他讲吼，人椅啊坐关关，咱就坐鸡鸡啊，吼、哦。所以大家别讲趣味啦，一个形容啦，关椅坐，鸡椅就开卡，食饭搁兼配低卡啦。

翘脚练吹球哈，啊个呢，搭档然后食饭个配低卡，哎呦，搭工安尼食，我跟你讲，你要注意啊，三高啦哈，翘脚个兼练吹球啦，咱来讲这只狗啦，我们要真足唔甘的啦，尤其咱来讲有饲狗的人听到吼，哦，我看你反正嘛被撞落去，被撞落去讲，我来倒吹。要来倒吹，诶，真正有人呢，有人吼专工吼按这个新北这南下要去森林去吹呢，大家都买吹狗，啊，这个主人这只狗怕无去吼，啊，羽毛吼发出的光吼吹掉哦50万块哦赏金啦，哦，但是有的人不是讲为了这个50万啦，啊嘛是有的人讲哦，我咧加减无猛吹，不猛吹哦，哦，这只狗吼，诶，这个乌色乌白色的啦，乌白色的米克斯犬啦。米克斯犬呐，这只狗吼，主人已经饲12年啊，12年啊呢，这只狗呐12年啊，你算几岁啊？算有饲狗人会当去算啦，哦，怕无去当然哦，主人足紧张啦，哦，足紧张，大家紧的哦，紧来找找啦，吼，哦，那无这只狗讲正经的，这主人伊讲哦，伊嘛无想要去上班啦啦，无迄个心要上班，一定要找到啦。伊讲哦，钱哦，拢是生活之物啦，希望各位当找到啦，吼，哦，伊都是伊的性命啦。大家有饲狗人都嘛是啊，狗啊咧笑喵喵，所以咱们在咧讲吼，人不如狗啦，人不如狗啦吼。这只狗吼，那吹掉吼，伊咧饲咧网络发这个文啦，吼，这只狗吼，你那吹掉是50万啦，啊，这只狗是母的啦，吼，差不多12公斤啦，啊，超40公分长啦，而且算属于中小型的啦，吼。啊，袂讲真细只，袂讲真大只，中小型的，乌白乌白色的啦。啊，伊伫都要拍无呢。啊，伊因这主人是住咧桃园啦，啊，就去训练嘛，吼，因大家个人要登去来看，吼。结果这只狗是吼，伫这个训练吼，二轮乡啦，啊，讲起大家拢全残呢。哎呦呦，狗啊，你爱目睭背后金哈，唔破落去。哦，主要哈，这个。较挖紧吼，好买客，迄，那个快速道路啦，快速道路啦，狗可能未摔落去残的啦，是惊讲吼，伊就安尼顺这个路吼，可能闻迄个味啦，吼，哎，狗拢上高闻味啊，现在主人是毋是开车载的，所以有闻到迄个味吼，沿路要倒转去，这是我爹讲的啦，哦，最主要讲吼，要迄个快速道路啦，惊讲吼，那真的狗那上高速公路真的很危险。

演啦，吼、哦，去到快速道路顶顶啊。其实咱咧新闻当中嘛是冇看过讲吼，哦，一只狗安尼吼，吼、哦，伊那拢等无青红灯，等无高速公路要对啊，青红灯，伊咧在看，哇，这车安尼过，我唔知变哪过去，足危险的啦，真正足危险的啦，吼、哦。所以吼、哦，主人有伫咧讲啦。哦，你若讲啊，要提到这五十万吼，前提就是安那来着？伊讲无希望吼，米奇、米奇去惊掉啦，是安怎？是安怎？伊讲吼，你唔通吼，看到时阵你唔通向前要去给抓，吼、哦，还是讲唔好去给卡掉，吼、哦、啊，主要唔好大声给话，也惊掉。哦，你上班没气没气，我咧催你，也好，你改话没气，又中路远，还是无些晒声，哦，爱注意这个对了哈，啊、哦，所以讲你哈，那、讲看到这只狗哈，这五十万哈，你一定掏一个哈，阿弟哈，诶，哼哼啦，哼哼阿弟哈，该吸到来，哈、哦，卖该娇娇掉，阿你讲一当提到十万块了，等你都看到这只狗的影子，有翕相起来，好、哦、翕相起来，一当提到十万块。哦，啊，过来哈、哦，你远远爱对，爱对哈，对只狗看惊个多，我看这随时你手机啊嘛，爱甲主人联络讲，啊，我今麦伫倒位啊，这只狗伫头前伫倒位，狗啦用走，你咪对伊走，啊，就是讲哦，啊，对这只狗啦，啊，等主人到的时阵啦，哈、哦，啊，会当佫提十五万，佫提十五万，上尾就是狗吼、哦，一定爱平安，平安吼、哦，和主人带倒回来。好，安尼再当个提二五万啦吼，所以这个消息团规吼，真正有人呢，吼加入这要走出去搞活动嘞，吼不管讲是当地人啦，还是讲外地人啦，啊，讲嘛学生囡仔下课，我加减望顺望看，看这只狗无，吼拢来斗三工啦，斗三工啦吼，真正吼哇，这个上惊啦，吼上惊就是讲吼这只狗吼，总之你得快速堕落啦，吼反正大家咧走出去吼。这个消息报出来，甲昨下晡吼，就是讲疙瘩啦吼。首先就爱讲当中，就是讲二五号进程啦，吼，啊，还未找到这只狗啦。凡是我正在底下讲，人又听到吼，空中空中的报上，人已经讲哦，哎，秀清啊，我已经到桃园啊啦，啊，安尼上好，安尼上好，凡是啦，吼，凡是家己已经倒转来啦，吼，哎，主人啊，你嘛想吼，伊那倒转来。出唔知有人有啊无啦吼，无你就派一个人哦先登记吼，反正到你门口靠等你呢，哦，海南主人来紧张干呢，吼，咱爹讲个狗啊，哦，对着讲有饲狗的人，小青个人咧讲吼，吼，一进门啊，真个，一狗那怕无去吼，一心肝是外急的，哦，外急的，听我妹妹伊嘛是吼，捌有饲过狗啊，饲过几只，一二三，饲过三只，甲前两年啊吼，最后一只狗吼，登记了吼，就无个再饲啊，这当中因为有一只啦。有一只狗的时候，嘿，有人起来，有朋友来啊，起电铃叮咚吼，啊，哎，你门一拍开呢，哦，迄只狗可能安尼，人家笑醒偌久啊，门一开去，唰起来就冲出去啊，好，阿妹妹唔知讲吼，狗已经走出去啊，啊，不也只请了，哎呀，狗呢，狗呢，安尼吼，哦，才发现讲狗无去啊，哦，就是咧撞啊，就正在落去吹啊。哦，吹过就讲吹无啦，吹无足伤心的。啊，通常啦，狗怕无会吹无人啦，吼、哦。啊，啊是讲吼，有的狗已经倒转去啊啦，吼、哦。啊，些心肝是足艰苦，拢会讲吼，啊，无过饲一只，过饲一只来代替，想弥补心灵啦，吼、哦。好啦，啊，但 Mickey 啊，紧的哦，紧转来哦，紧转来哦。好、哦，咱过来听这首吼，天涯流泉泪啦。好、哦，伊这是要找老母啦，妈咪，妈咪，人脚酸啦，你脚酸安怎？无啦，找你找较脚酸啦。

啊，有吹到无？有吹到无？唔管讲狗啦，唔管讲妈咪啦，吼，也紧倒转来，紧吹转来啦，吼。你那里拍无啊啥吼？真正咱的心肝会足急的，哦，足急的，会足伤心的啦，吼。好啦，啊，那伤心到这啦，啊，开讲讲到这啦，做一下广告啦。我秀正来做广告啦，无生意我嘛足伤心的呢。哦，咱在广告介绍的吼，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啦，有啦，咱的在大兄大姐有听到啦。啊，拢有听入去，讲哦，这款葡萄糖胺，我内面底只成分剂量，哦，迄、那个盐酸盐的葡萄糖胺，吼、哦，伊这是无食无那无防腐剂，哦，安尼咱来得做保养，唔拿这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多在成分剂量，吼、哦，啊，佮有这个软骨素，内面底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哦，吼、哦，啊，佮有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素，这成分剂量有够。啊，佫有针对到，哦，唔则讲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只要讲咱有信心、有耐心，好、哦，你逐工来家食，逐工来做一下保养，好、哦，渐渐有感觉啦，有感觉就差，有感觉就足有信心的呀、啊。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好、哦，啊，先啦，你也要做保养啊，你也算唔知哪要出门啦，吼、哦，咱倒也无电梯啦。好了，楼梯无电梯就是楼梯吼，啊，那个爬楼梯、落楼梯拢接触起来嘞。啊，楼卡厝无楼梯啊，啊那惊到吼，惊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感觉安尼磕磕啦，啊那哭啦、啊啦，拢嘛真假啦。所以朋友你都唔知嘞，吼、哦，唔知人的痛苦，那唔知，我嘛是捌嘞。哦，像咱要去踅街啊，吼、哦，安尼，咱那踅街一定就是来东看西看，结果踅到一半，吼、哦，赶紧找只椅啊来坐，哦，去鞋啊店，鞋啊店坐落去买一双鞋啊，所以我们叫。

讲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吼，和咱足侪朋友食过人，甲咱有路称赞，小辈介绍，吼，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啦，吼，做生意你搁徛几工，搁摸动，搁行来行去，吼，爱做一个保养啦，吼，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你看，咱即马吼，啊，讲有时势啊啦，吼，招一个啊，还是讲朋友底下招一个，讲我要去倒位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你看，即拢咱对人会丢呢，有出去心情偌好嘞，有出去偌欢喜嘞，吼、哦、啊！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加当翁西、贝冠露鸡，朋友量炸啊，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吼、哦、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紧卡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呀，咱的朋友那么高，吼、哦、讲啊，爱脆甲蜜啊，啊，全讲喉糖啊，吼、哦、啊，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啊，那么个顺耍，啊，个咱这款水来啊膏啊，水梨膏啊，吼、哦，感谢大家，吼、哦，那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才拿卡230569242305692423056924，好，不清楚不了解，好，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西，相逢相思泪。

最后一杯就要敬自己，吼、哦，咱对自己拢爱较好个啦。这首歌曲啊，我是尾也听到这句，讲最后要敬自己，吼、哦，相逢相思泪啦，吼、哦。啊，大家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吼、哦。啊，歌哪听啊哪广告，啊，你若有需要电话再哪卡，吼、哦。啊，若无清楚无了解所在，进一步。哦，进一步是问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咱多的讲这个葡萄糖胺，安尼有清楚无？哦，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哦，一罐1800元，也咱在时代，秀清嘛关心你呢，啊，你也得有给补充一挂钙质无？有啊，哦，那食物件讲哦，这有钙质，那有钙质啊，拢会去注意啦。啊，但是你每天钙质的量爱有够呢，钙质的量爱有够，好、哦、啊，过来呢，爱有吸收，好、哦、爱有吸收啦。泡一点日头，泡一点日头就好，增加钙质的吸收。要唔过有的人吼，无爱泡日头，种日头泡无够，啊，咱要欠骨本啦。哦，首先来讲咱这个输钙啦，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一罐980元。哦，所以咱呢在时代有听到拢啊，真正平时啊个保养啦，哦啊，输钙拿点补充哈、哦。这一罐980元，2个月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还胡秀清的电话2305-6924。哦，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哦，诺丽酵素胶囊啊，哦，啊个咱这罐大豆卵磷脂，要么叶黄素。啊 ，B 群这长效型的，吼，啊个益生菌啦，要么鱼油，吼、哦，咱苏力通的鱼油，啊个有这罐纳豆，这叮咚通通好的纳豆胶囊，要么面霜啊，吼、哦、啊，那面洗敷料弄的保养啦，咱这罐珍珠面霜，啊，咱到老爹煮家，吼、哦，咱有油哦，就拢好油呢，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呢，啊，咱有粗跟那油，吼、哦，要么葵花油，好、哦，别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连瓜丁。

林瓜场啦哈。秀清甲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佫有办一个活动哈，这是一个工作啦，健康的工作哦，邀请新丰病院哈，诶，这个医师哦是大肠直肠哦，大肠直肠外科哦，外科这个医师哈，方医师哦来跟咱讲哈，咱人啦。哦，这个大肠这方面，你也该顾好呢。大肠的保健啦，哦，啊，佮好一个肛门啦、脚床头啦，这些病啦，哦，哦，啊，你看麦，咱若讲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医生在现场啊，哦，啊，甲咱讲解，啊，你若有问题，麦当，好、哦、啦，请教来问就对啦，哦，啊，所以朋友，你若有兴趣啦，啊、哦，有兴趣啊，欢迎，好、哦，欢迎你来听，好、哦、来参加。啊，完全是免费的，你免问讲啊，这报名爱国交我侪钱，啊，你也叫我买物件无？都拢免免哦，免啦，拢免费的啦，吼、哦，所以朋友这样来放心，因为咱老朋友拢知影，咱老听友早都听到，电话都嘛紧来报名，吼、哦，啊那唔要来参加的朋友，欢迎，哈、哦，欢迎你报名参加，哈、哦，完全免费的，你即马电话报名。哦，2305-6924，这是秀清的电话啦。2305-6924，详细看要坐车安怎坐啦，地址伫倒位啦，电话卡来问一下较详细一点。哦，这是新的朋友，哦，哎，佮小问一下较清楚一点。哦，你电话卡来2305-6924，你后个月6月11日，哦，6月11日下晡2点，哦，伫民本广播公司，哦，欢迎朋友，哦，报名参加。感谢大家，感恩。新摩林按住说，心疼啦，心疼另抓哈。啊，那讲，诶，就是心疼心脏这方面啊，这个好咧。加这个心脏科这方面的医术啊，看来小瞧一下。好，我来讲心脏啊，这摆是先讲大肠啦，哦，大肠哦这方面啦，哈，大肠的保健加着肛门的疾病。好，咱这摆是听歌，心疼。

心疼啦齁。啊，这是听歌吼，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脆食面啦，不然来讲脆食面，有当咱无聊的时阵啦吼，想要食一点物件吼，尤其咧看电视吼，啊是讲我朋友弟兄啦，你嘛提物件请啦，因为我这包芝麻核枣糕一套归大家食，足爽脆啦，咱就足养生的呀、啊，拢真本真料啊，哦，看会到合图枸杞红做蔓越莓，啊，迄、那个香味吼，跳开迄个。香气啊，因为乌膜啊，这是乌膜啊吼，乌膜有点香味，啊，搁在内面底吼，迄、那个分量吼，扎个嘟嘟好，红肉就肉桂，无管那边讲吼，木怪哦，木怪哦，你食拢做煞嘴的啦吼，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吼，一包300块，吼，内面底十外块拢单独包装，也冇元气糖啦，吼，啊，搁咱一包喉糖，吼，酵素软喉糖，那微光一个这甘一个啊。润喉，哦，这一包100块，哦，内面得30粒，咱的朋友怎啊好糖拢120包呢？120包，20-30包，哈，啊，买来拢甲朋友分享，啊，你提一包，伊提一包啊，哈，啊，过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这拢是保养，最主要咱的物件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

0: 有亲自。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

0: 得用。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2: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2: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讲到这个头壳晕、头壳戆，哇、哦！有听足济人咧讲哦，你头壳咧晕晕，头壳咧戆戆，这头壳咧那荡荡安尼啦吼。啊，有的人佮伊知影讲吼，啊，头壳晕啊，家己吼饮食这方面，还是讲个生活吼，啊，拢会赶紧啦，做一个调整啦，做一个调整。哎、欸，头壳晕咧，到底足艰苦呢？你有晕过无？哦，那直接晕啦，这头壳敢那咧闷闷啦，吼，哦，惊讲吼，一种叫做吼。前庭性的偏头痛啦，啊你你规啊两个那天顶啊车跋病啦，啊你走路干嘛你噗噗啊你啦吼，这都是戆哟，这可能人去有诊断讲，这叫做吼前庭性的偏头痛啦，哦，一个叫做啥呢？叫做一晕呢，一晕吼一戆的这个头壳疼啦。其实吼、哦、有医生是伫讲啦。那遇到这种吼前庭性的偏头痛的人啊，不一定哦，不一定会有头壳疼的感觉哦，不一定呢。但是，也可以有迄种吼一直压起来反复的这个晕的这个症状，有这种情形。哦，那严重时阵真正吼，生活嘛艰苦来，嘛影响到咱的工作啦。哦，咱来讲这个前庭。这个前庭性的偏头痛哈，都在第讲，如果叫做哈，一戆的这个头壳疼，这跟咱一般的这个偏头痛无同呢，无同哦。伊这个症状是以种头壳的晕为主啦，一晕，那我讲一晕一戆啦。部分的患者哈，甚至完全未疼，跟他晕未讲头壳疼，啊，只是感觉走路感觉呢吼，稀稀啦，哦。啊，刚才这个环境有滴动，有滴细啦。啊，讲这头壳吼呢，昏昏沉沉啦。压起来时阵哦，压起来时阵，有当是几分钟，我都好去啊。有当压起来吼，哦，几点钟呢，拢有就对啦。有人讲啊，你这是什么耳石症啦、啊，什么梅尼尔氏症啦、啊，也去混淆去，也去混淆去。所以吼、哦，医生是安尼滴讲，伊滴表示讲吼，咱多阿哩讲这个前庭性的偏头痛。哦，甲着大脑处理平衡的这个讯息过量有关系，有关系。哦，这种会受到什么影响？你知道吗？遗传啦、啊，遗传嘛会哦。啊，过来你压力啊大嘛是会哦。啊，过荷尔蒙的变化，荷尔蒙的变化，啊，甲着生活习惯等等，这种有影响到啦。所以，平你家己注意看你是什么情形。哇，那遗传你来注意啊。啊，那讲压力，你咱家己赶紧做一个调整。还是讲困眠无够，吼、哦，而且咱的饮食无规律，情绪压力，吼、哦，咱家己来注意吼，赶、哦、紧做调整啦，赶紧做调整吼、哦。当然啦，治疗上，吼、哦，除了讲药外控制以外，上个重要吼，上个重要，有听无？上个重要，咱家己生活做一个调整啦，生活做一个调整啦，吼、哦，卖我特特大行都要靠药啊啦，吼、哦，啊，像哪讲有这种前庭性的偏头痛的人啦。你一定爱好有一个规律的作息，生活的作息啦，卖无眠啦，啊，食物件卖呢吼暴饮暴食啦，黑心命急，黑心命吞啦，哦，爱安怎哩啥无？咱那深呼吸啊，哦，透过深呼吸，还是讲做一个运动，最容易当吼减轻这个压力呢，拢有帮助加减呢。所以你若讲伫个晕、会戆，哦，会影响到咱的生活，哦，你会当个配合吼，就将一个训练。前庭附件的一个训练，什么训练啦？就是讲吼，惊直线啦，吼惊直线，还是讲吼，做一个歪头，歪头吼转头，配合咱这个视觉一个目标，就让我帮助恢复回来平衡感。哦，啊，这事情真简单啊。哦，所以医生有滴讲吼，这个前庭性的偏头痛吼，未讲造成永久性的吼。咱的脑的损伤啦，假如讲咧拍带去啊，未讲造成永久性的吼脑损伤啦。啊，但是你一直压起来，一点反复会晕会戆，啊，佫会感觉会恶心安尼吼，啊，佫会惊光，吼、啊，还是讲惊路佫会未知。哦，啊，这路唔是讲咱吼做一个生活调整啊，来赶紧叫医生吼、哦、做一个检查，分清楚讲到底是安怎。哦、啊，主要修正叠加，供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好、哦，修正叠加为大家最安排服务，感谢大家，感恩 ，See morning。
安祖，所以咱来听这段霓虹的歌曲。

非常的感谢哈，关阿弟的听哈，首先简单哈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讲这个草根哪有啦？哦，咱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啦，哦，长期啊拢用咱这款草根哪有，主要有信用啊，有顺啊，啊，佮加上咱即卖做侪朋友哈，有一个健康概念，用好油，咱讲草根哪有好？草根哪有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啊，咱这种老长症的，伫草根哪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就无啊炸。所以平均老比平吼，咱的口感啊，因为咧凉拌沙米沙青菜，吼、哦，伊、那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当然煎煮叉子拢可以。用草根哪有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伫整理嘛较好切。哦，较平黏甜甜黏软软，加上咱家每一个朋友在讲吼，啊，这个沙青菜啦，啊有淡薄啊油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这个草根啊油，你就当直接该倒落去呀，凉拌、煎煮、炒制，咱就管老树橄榄油。哦，所以每一个朋友，哦，今麦在讲橄榄油好，市面上足侪吼。你若去买到无纯啊，是讲过蓝基胎油、透基胎油，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哈、哦。意大利原装原罐的，好、哦、用个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较深色玻璃罐啊，较不透光，哦，让油滴滴来面底，营养成分哦，拢会当完整、完整保留。哦，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大家拢买几贵箱诶？哦，一箱6罐2900块，内面底拢2罐礼盒装好势，方便咱送礼。哦，别主文欢呼，收上个电话叫拿卡2305-6924。有诶哦，哦啊地址吼、哦、啊老分吼寄去下港诶拢有啊。哦，感谢大家，电话2305-69242305-6924，8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就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拢同款，2罐，用迄个礼盒装好势，好看你买草橄榄油，看你买葵花油，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首先的电话叫哪卡？2305-6924，2305-6924。

秀清简单吼，过来做一下咱的产品广告介绍，这款叶黄素啦。咱的朋友吼，过来给咱咨询的时阵，讲我来介绍这款叶黄素啊，吼，有迄个感觉。主要爱成分剂量有针对到啊，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点抗氧化的作用。咱内面底毛锌、有铜、红葵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咱在大兄大姐啊，吼，哦，咱这款叶黄素来底食吼，哦，差真济啦。吼、哦，安那无你看麦，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也好啦，吼、哦，安尼足食啦嘞。叶黄素吼，给咱小辈介绍，感谢大家吼、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一罐680块，吼、哦，你老爹食叶黄素，咱一罐安尼都可以啊，安尼都有够啊，哈、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一罐680块，啊，你有爹食 B 群无？咱这是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啊、哦，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锭，哈、哦，尤其咧食素食的朋友啊，难道咱食素食的朋友就营养吼太无够啦？尤其在动物性里面，在营养吼，咱就差不多吸收，所以咱讲吼，营养不均衡啦。所以食素食的朋友，那嘛吼，啊，有滴食这个 B 群补充啦，吼、哦、补充吼。啊，咱在时代吼、哦，有当食物件吼，安尼跟他食少啦，啊，佮有诶，那胃口较无好，食较袂落去啦。啊，有诶，咱在时代规工咧神神压压啦，吼、哦。啊，你都食少，营养嘛较无够啊，吼、哦、啊，吸收少啊，啊，所以唔才讲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啦。哦，一缸一粒，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罐才480块，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哦，啊，你老爹补充益生菌，秀清家嘛有啊，好像嘛有啊，吼、哦，咱这个益生菌是混的啦，哦，像讲吼、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的重生态，哦，咱就啊这个益生菌，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包一包哈，一盒30包，这是粉的，哦，880块。啊，你那提3盒2500块。哦，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咱简单广告个只哈，啊，还有其他的产品啦。哦，一元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接交代范护士们，感谢大家哈，感恩，谢莫林安祖，谢吴亚伯。

有影在谈讲哦。哈，啊，个朋友爱听的歌哈，秀清那底安排啊哈。个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哈，底下这个熬过位哈，熬过六月十一号啦，有个办一个健康讲座、健康讲座，好，咱有邀请医生哦，哦，这是大肠、直肠外科哦，大肠、直肠外科的这个医生哦，方医师哦。哦，要来跟咱朋友讲吼，即、這个大肠这方面啦，而且我也听到讲什么，迄、那个癌啊，吼、哦，大肠癌拢排伫头一坎咧，我那真侪人啊，得癌啊咧吼，啊，所以咱来当首先的一个了解，吼、哦、啊啊啊，对到即、這个吼、哦、大肠保健这方面，然后方医师来跟咱讲，吼、哦，啊，佫一个疾病，什么病，脚床头啦，哦，脚床头肛门啦，哦，肛门什么病，吼、哦，咱来听医生跟咱对到这方面。哦，这个啊，详细啦。啊，如果你若讲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咪当现场来问医生啊，啊，上好一个机会啊，哦、对不哈、哦？啊，欢迎朋友哈、哦、报名参加，啊，这完全是免费，拢无甲你收费哦，完全免费。啊，只要朋友哈、哦、啊有兴趣哈啊，先报名啊来参加哈、哦。啊，报名电话你就卡秀清的呀、啊。哦，秀清的电话哦，哈、哦，23056924，23056924，啊，我来给你登记，哈、哦，登记啊，给你看几个人要来，哈、哦，是后个月六月十一号，即讲是礼拜四，下晡两点，哈、哦，感谢朋友，啊啊，民本广播公司伫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00。

啊，25号7号。哦，啊！你到底到位？你啊，变哪来坐车来到阮这网咖这个所在？啊，你电话再问一下较清楚一下，好、哦，问一下较详细一下哈。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这完全是免费的，无收费哦，无给你收费哦，哈、哦。男人的眼泪。

下面的这首哈男人的眼泪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哦，就无那底听啊，秀清来做功课，咱这款哦诺丽酵素胶囊，诺丽酵素胶囊，然后咱诺丽果啊，诺丽果这水果足好的呢，哦，但是哦，咱袂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底食，好，因为哦有一个足怪足奇怪的味啦，哦，一般人无多来接受啦。但是这个诺丽果对咱人体有足侪好处呢，好多呢，营养素营养丰富，营养能量高。人喺国内外研究就发现，吼，诺丽果含有150种以上，吼，这个营养的成分，加着迄个活性的物质，吼，并且这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虽然伫介绍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正一行诺丽当冻咧10种以上。所以我们在讲全方位，全方位这应用啊，但是爱特殊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哦，必须要是特殊的哦，特殊品种的这个诺丽果，好，咱这款诺丽果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专利哈，迄个发酵，

低温冷萃过程，你在环境保留那个酵素，好，那个酵素酵素的活性。好，所以朋友，你若有要注文，这一罐990元。哦，咱的诺丽酵素胶囊，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啊，毛大豆卵磷脂啊，哦，啊，咱老葡萄糖胺、苦氯三米毛舒钙，啊，還有叶黄素，啊，還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益生菌啊，啊，還有鱼油啊，啊，毛纳豆啊，吼、哦，感谢大家，哈、哦，有要注文吩咐，收听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還有再脆加米啦，哦，咱的。啊，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元，加减淡散，足养生呢。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吼、哦、啊，喉糖，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话讲一个字，吼、哦，咱这个喉糖，吼、哦，润喉啦，一包100元，吼、哦，内面得30粒，啊，个一罐水来啊，个，哦，并且一个保养，吼、哦，咱的水里膏，足侪水来啊，有那细泡会落去控呢。多久的时间呢？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乱尔。好、哦，所以很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400元。除了讲水来，内面底阁有一挂这个吼，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啦、刷酸茯苓陈皮。好、哦，所以你看，真正为了价值啦，并且一个保养，和、咱的水来啊高，水里高。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南海姑娘。

南海姑娘，好，秀珍，感谢哈，咱收音机边这样子好朋友哈，有滴听咱的节目啦哈，啊，对秀珍的支持鼓励啊，咱的朋友搁卡电话讲，我秀珍足趣味的，秀珍我哪趣味啊？你讲我无啦，真啦，哦，咱就咧讲这个趣味啦，你讲我真的哈，假好耍哦，啊，甲厝内面对人讲，今年咱来讲哈，就是讲哦，诶，初一食素，初二食素，初三食素，哇，食素人那么特工食，哈。这个车时就出事啊，是安怎？爱用国语讲啦，唔知用国语讲才会趣味啦，就是趣味叠加啦。吼，你未使用台语讲哦，台语讲吹一加数，吹二加数，吹三加数啊。吼，你要用国语讲，爱讲较紧嘞。吼，初一，好，初一吃素，初二吃素。

初三吃素，哎，爱讲较紧的啦。初一吃素，初二出素，出素，出事啊啦，出事啊啦。好，咱来朋友是哦，想到这个好笑哈，啊，甲厝内面对人点安尼吼，出素出素，出于吼，啊，搁一个啦，搁一个加减嘛吼，过来讲一个啦吼。哦，这拢是咱啦吼，甲厝内面对啦，讲朋友来啦吼，啊，大家来，一个话题啦，吼，来讲。

金啊银啊银啊银啊金啊银啊银啊，哦，当然咱听你正在公布吼，那公布清楚，咱听着讲哈，哦，听讲要领什么金什么会啊吼，哎哎扎银啊吼啊扎银啊来领，我来等一下，来扎金啊来领，扎银啊，哦，银啊扎都贼吼，领都贼混是不是？扎银啊啦，扎银啊啦，扎好水啦，后来咱去收春风。

无限的关心，无限的关怀，春风啦，吼，春风满面，吼，人人的心情好啦，身体人的打伤啦，吼，吼，当然，大刚都是吹笑目笑，吼，春风满面，吼。感谢朋友，这部那碟听，秀清嘛关心咱的时段，我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蜜，和咱的朋友给咱鹅肉清赞修补的介绍，吼。讲这嘛出门啦，吼，爱来去到了，行到到位，吼，免麻烦人。哦，家当往西北关路街，哦，啊，那无你看过去吼，哭啦啊啦，拢足食力的哦，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很吃力呀、啊。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会感觉安尼客气啦。啊，所以咱这款葡萄糖啊，咱的朋友听到，哦，啊，对着咱的产品有信心啦。啊，你来伫个食，来伫个保养。你自己有感觉的时阵，更加嘛会的信心啊，爱有点耐心啦，吼啊，咱出门啊，吼讲人招一个，要来去到位，那拢对人会丢，对人会丢，吼啊，行东往西，闭关落去，甚至出国啊，吼、啊。所以朋友，葡萄糖胺，啊，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重点主要咱内面底在成分甲着这个量，咱讲剂量啊，拢有够。好，像讲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底毛一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够芹菜籽的萃取物，等等啦，这些成分剂量，

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葡萄糖胺苦乳酸米40岁以上就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吼在做生意的人啊，徛几工莫当过惊来惊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哦，选这款都对啊啦。啊，另外吼、哦，你暑假个教你吃，咱再大兄大姐啊，爱欠骨本，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哈、哦，一罐980元，一罐2个月份，2个月份无贵啦。哦，这美国原装进口，所以咱的时代怎讲，咱有会所啦，真正爱给补充钙质、欠骨本哈。2305-6924。

感一辈啦，哈、哦。秀珍过来讲一个啦，伊讲卖讲，我就说讲一说了就好啊啦。哈、哦，咱这个草根啊，有咱的广告介绍，这个老树橄榄油，哦，有纯100%纯的，哦，口感拢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凉拌煎煮茶几拢可以。好、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啊，另外咱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一罐260

块，一箱八罐，188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欢呼哈，草根油啦，葵花油啦，哦，这种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好，2305-6924，2305-6924，咱有脆加米啊，好像讲喉糖啦，好，阿个芝麻和枣糕、元气糖，阿个这罐水梨糕，好，这罐最来个一罐400块。哦，听到朋友咧来行的人拢哦，挂规半担呢，吼、哦，感谢大家吼，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2305-6924。

乐山姑娘啦，吼，看看咱时间也差不多啊，吼，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这部秀清先安排到这，有要注文产品，吼，电话拿卡2305-6924，2305-6924，等下下晡四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有签字。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

0: 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3: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行，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陈美琪啊，是什么人啦？不是人啦，是狗啦，狗怕无去啦。哎呦，讲到狗怕无吼，咱若讲有饲狗的朋友吼，对当理解啊，会足着急的呢，会足着急的啦。紧来紧来紧来找，还是怕无咧到位啦，怕伫森林啦。吼，不过吼，这个主人因倒是住伫桃园啦，啊，都因大家官吼人艰苦啦，吼，啊，伊就啊去。到森林去给他看啦，吼、哦！啊，当然了，将伊心爱这只狗嘛，当作带去，一只狗品种叫吼米克斯犬啦 ，Mickey， 当作带登去森林啦。啊，结果这只狗吼是安怎，不明原因啦，吼、哦！啊啊，算呢吼，碰无去啦。当然，饲的主人会足着急的呀，吼、哦！咱老饲狗了，拢知影，这只狗了，敢那吼，咱岛的人同款啦。你看，那拍无去，是不是足着急的？甚至嘛，吼、哦，伊就发出了讲吼，50万块，吼、哦，今日讲找这只狗啦，吼、哦，大家吼、哦，当然啦，啊，有这个吼、哦，50万啦，啊，赶紧大家来找。啊，不过嘛，有人吼、哦，唔是讲为了你讲哦，这50万就帮你找。有饲狗的人吼、哦，拢有这种心啦，吼、哦，吼、哦，迄种的心肝上足。唔甘咩呢？哦，就唔甘咩啦！哦，这只狗哈，哦，米克斯犬 ，Mickey 啊，Mickey 啊，看主人已经。

0: 十二年啊呢，今日咱紧该走出，紧该走出啦哈！诸位先生、诸位太太、诸位朋友，帮阮走出这只 Mickey 狗啦，狗啦哈！电话那卡23056924，23056924，那吹掉呢？吹掉哟！啊，无咱面，咱面再来讲吹掉变喏哦！啊，这是到昨下晡为止是还未吹掉啦，啊，今晚在吹掉还未啦哈！那、哦、咱来听哈、哦，秀莲这噪音啊，拜托，毛讲吹一下这个人，你伫在哪里？唯一招潜力。
1: 阴暗真寒，风也真透，大家一旦来酒场饮酒，实在真幸福。现在我为恁唱一段《唯一招潜力》，希望会提高大家的兴趣，请多多捧场。多多指教。

阴暗，我来酒店走餐，实在不是为了生活，我是要来找一个名叫秀莲的查某囡仔。两年前，我离开故乡，驾船去南美洲，真久无回来。秀莲的爸母强强叫伊嫁予别人，伊忍受袂住爸母的压力，煞来逃走，一去无消息。以后我回去故乡，有接到一张无地址的批，伊讲流落烟花，做着酒女，无面通见我，叫我当作伊是死去啊。但是我知影，我知影伊完全是为了我，我绝对无气焰伊，手抱这个囡仔，一年过一年，一次过一次，为伊走千里，无论如何，也要来找到伊。

上惊一狗吼，啊那去到无迄落啊较清分的所在吼，啊就想要登记伊的厝的，吼啊那在路途遥远呐，咱嘛是捌看过有咧狗啊，那咧高速公路顶管，哎呦，没去啊，你唔当爬去咧高速公路呢，真危险呢。哦，啊，你要登去引导啦，按混龄看有不得较桃园去无？流浪天涯的三兄妹，好，咱个来听歌，等你再来开讲。

0: 天温尽干渴的
1: 阿天，我变成妈咪了。

阿玲，你得乖乖，一切艰苦都要忍耐。带阿兄来去，来去找妈咪。阿玲，唔通哭了，你唔通阁哭了。

这个人哦，生活啦，日子啦，过到真舒适啦，真享受啦，哦，多一句，讲官意多啦，给意亏卡啦，啊，食饭搁配猪卡，哎，不呀，这句靠稻谷，靠阿文啦，吼、哦，那来滴讲来滴，听到形容这人的日子啦，过了呢，足舒适的啦，真享受啦，因为咱人啊坐在这个椅啊，吼，椅啊较悬。伊也较悬，啊，无啦，咱脚底啦，所以担袂着拖脚啦，吼，脚无法度吼担着拖脚，啊，所以伊安尼，吼，佮摕一只吼细只椅骨头啊，哦，来跪脚，来跪脚，吼，当时哦，每一顿啦，吼，拢有猪脚汤好食啦，拢有猪脚汤好食吼，这都是以前好惹人的人，好惹人的人啦，因厝内面底吼，这种这个生活啦。哦，就是安尼啊。比你看嘛，咱甲有钱人来讲，咱一般人啦，咱一般人啊，达顿食的吼，唔是番薯就是菜脯。哎、欸，番薯即马嘛是吼，无上呢，还是讲以前啦，以前番薯啊，足无唔值钱啊，吼，对无？迄个低咧食的，那番薯啦，无就菜脯啦，吼。所以厝内面对咱来讲，一只椅啊，通好坐吼，什么椅啊？迄阵那嘛是椅骨头啊。对不？啊，那比较细只，或者椅啊，哦，鸡鸡啊，哦，有通我食到真迷人啊啦。所以吼、哦，你看这个生活水准吼、哦，差有济无，差太济啊。跟大家讲吼，人椅啊坐关关，咱就坐鸡鸡啊，哦。所以大家别讲趣味啦，一个形容啦，关椅坐，鸡椅就跪卡，加饭搁兼配低卡。

翘脚练吹球哈，啊个呢，搭档然后食饭个配地卡，哎呦，搭工安尼食，我跟你讲，你还注意啊，三高啦哈，翘脚个兼练吹球啦，咱来讲这只高啦，我们要真足唔甘的啦。

尤其咱若讲有饲狗的人听到吼，吼，我看你反正嘛要撞落去，要撞落去讲，我来倒吹，要来倒吹。一真正有人呢，有人吼专工吼按这个新北这南下要去分林去吹呢，大家拢来吹狗。啊，这个主人这只狗怕无去吼，啊，羽毛吼发出的光吼，吹到哦50万块哦，赏金啦。哦，但是为人不是讲为了这个50万啦，啊嘛是为人讲哦，安尼加减无蒙吹，蒙吹哦，哦，这只狗哈，诶、欸，这个黑色、黑白色的啦，黑白色的米克斯犬啦，米克斯犬啦，这只狗哈，主人已经饲12年啊，诶、欸，12年啊呢，诶、欸，这只狗那12年啊，你算几岁啊？算有饲狗人会当去算啦，哦，怕无去当然哦，主人足紧张啦。足紧张，大家紧嘞哦，紧来找找啦，吼哦，那无这只狗讲正经，这主人伊讲哦，伊嘛无想要去上班啊啦，无迄个心要上班，一定要找到啦。伊讲哦，钱哦，拢是生活之物啦，希望各位当找到啦，吼、哦，伊都是伊的性命啦。大家有饲狗人拢嘛是啊，狗啊，你惜命命，所以咱唔在咧讲吼，人不如狗啦，人不如狗啦，吼、哦，这只狗吼、哦，那找到吼，伊在饲咧网络发这个文啦。哦，这只狗吼、哦，你若吹到是50万啦，啊，这只狗是母的啦，哦，差不多12公斤啦，啊，超40公分长啦，而且算属于中小型的啦，哦，啊，未讲真细只，未讲真大只，中小型的，乌白色的啦，啊，伊伫对啊拍无呢，啊，伊因这主人是住咧桃园啦，啊，就去训练嘛，吼、哦，因大家看人要登去改看。结果这只狗是吼，在这个森林吼，二轮乡啦，啊，讲起大家拢全残呢，哎呦呦，狗啊，你啊目睭背后金哈，唔破落去，哦，主要哈，这个较挖紧吼，好买开，迄个快速道路啦，快速道路啦，狗可能未摔落去残的啦，是惊讲吼，伊就安尼顺这个路吼，可能闻迄个味啦，哦，哎，狗拢上高闻味啊。是不知道主人是不是开车载的，所以有闻到那个味吼，沿路要倒转去，这是我爹讲的啦。哦，最主要讲吼，遐有迄个快速道路啦，惊伊讲吼，那真的到那上高速公路真的很危险啦。哦，去到快速道路顶顶啊，其实咱咧新闻当中嘛是捌看过讲吼，哦，一只狗安尼吼，吼、哦，伊那拢等无青红灯，等无。高速公路要对啊，这样的，伊在咧看，哇，这车安尼过，我唔知变哪过去，就危险的啦，真正就危险的啦，哈、哦。所以哈、哦，主人有滴讲啦，吼、哦，你若讲啊，要提到这50万，吼、哦，前提就是安那了，伊讲无希望，吼、哦，没去去惊掉啦，是安那，是安那，伊讲吼，你唔通吼，看到时阵你唔通向前要去给掠。吼、哦，还是讲唔好去解吸掉，吼、哦、啊，主要唔好大声解话，也惊掉。哦，你那个没气，我咧催你，也吼、哦、你解话没气，伊就中路远，伊就无识使声。哦，爱注意这个掉了哈。啊、哦，所以讲你吼，那讲看到这只狗吼，这50万吼，你一定掏一个。好、哦，阿弟爱吼，诶、哼哼啦，哼哼阿弟吼，解吸到来，好、哦，卖解娇叫掉。阿内讲。一旦提到10万块了，等于你就看到这只狗影子有翕相起来，好翕相起来，一旦提到10万块，好、哦、啊过来哈、哦，你远远爱对，爱对哈，对只狗看惊个多，我看这随时你手机啊嘛爱跟主人联络讲啊，我今嘛伫倒位啊，这只狗伫头前伫倒位，狗啦用走你买对走，啊就是讲吼啊对这只狗啦，啊等主人到的时阵啦，哈、哦、啊一旦佫提15万，佫提15万，上尾就是狗吼一定爱平安。平安吼，和主人娶到等来，吼，安尼再当个提25万啦，吼。所以这个消息团规吼，真正有人呢，吼，加入在要找找狗的活动呢，吼，不管讲是当地人啦，还是讲外地人啦，啊，讲嘛学生囡仔下课，我加减望顺望看，看这只狗无，吼，拢要斗三工啦，斗三工啦，吼，真正吼，哇、哦，那个上惊啦，吼，上惊就是讲吼，这只狗吼，总之你得快速堕落啦。哦，反正大家咧找出去吼，这个消息报出来，甲昨下晡吼，就是讲疙瘩啦吼。秀清就爱讲当中，就是讲25号进前啦，吼，阿哥未找到这只狗啦。反正我将来第一讲，人又听到吼，空中的报上，人已经讲吼，哎、欸，秀清啊，我已经到桃园啊啦，啊，安尼上好，安尼上好，反正啦，吼，反正家己已经倒转来啦，吼，哎、欸，主人啊，
你嘛。

想吼，因啊倒转来，厝唔走人有啊无啦吼，无你就派一个人吼先转去吼，反正到伫门下口等你呢。哦，海南主人来紧张干呢？哦，咱爹讲过狗啊，哦，对着讲有饲狗的人，小青个人咧讲吼，哦，一进门啊，真个，一狗那拍无去吼，一心肝是偌急的，哦，偌急的。听我妹妹伊嘛是吼，捌有饲过狗啊，饲过几只，一二三，饲过三只，甲前两年啊吼，最后一只狗吼，转去了吼，就无够再饲啊。这当中因为有一只啦，有一只狗就是吼，嘿，有人客来，有朋友来啊，饲叮叮叮咚吼。啊！安尼门一拍开呢，哦，迄只狗可能安尼哦，在遐笑想偌久啊，门一开去，唰起来就撞出去啊！哦，阿我妹妹唔知讲吼，狗已经走出去啊！啊，不会只亲了，哎呀，狗呢？狗呢？安尼吼，哦，才发现讲狗无去啊！哦，就来撞啊，就正在落去吹啊！哦，吹过就讲吹无啦，吹无足伤心的。啊，通常啦，狗拍无会吹无人啦，吼、哦、啊！啊，是讲有的狗哈已经倒转去啊啦，吼、哦，啊，些心肝是足艰苦，拢会讲吼。啊，无过饲一只，过饲一只来代替，想弥补心灵啦吼。好啦，啊，当 Mickey 啊，紧嘞哦，紧等来哦，紧等来哦。哦，嗯，咱过来听这首吼，天涯流星泪啦。好、哦，伊这是要找老母啦，妈咪，妈咪人卡床啦，你卡床安怎？无啦，找你找卡床啦。

啊，有吹到无？有吹到无？唔管讲狗啦，唔管讲妈咪啦，吼，你紧倒转来，紧吹转来啦，吼。你那里拍无啊啥吼？真正咱的心肝会着急的，哦，着急的，会着伤心的啦，吼。好啦，啊，那伤心到这啦，开讲讲到这啦，做一下广告啦。啊，秀晶来做广告啦，无生意我嘛着伤心的呢。哦，咱这广告介绍的吼，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啦，有啦，咱的在大兄大姐有听到啦。啊，拢有听入去，讲哦，这款葡萄糖胺，我内面底只成分剂量，哦，迄、那个盐酸盐的葡萄糖胺，吼、哦，伊这是无食无那无防腐剂，吼、哦，安尼咱来得做保养，唔拿这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多在成分剂量，吼、哦，啊，还有这个软骨素，内面底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哦，吼、哦，还有二型的胶原蛋白，啊，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用来加素，这成分剂量有够。还有针对到，我们才说，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啦。只要说我们有信心，有耐心，你每天来吃，每天来做一下保养，渐渐有感觉啦。有感觉就差，有感觉就很有信心的啊。我们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现在你也要做保养，啊，你也算不知道，要出门啦，我们家也没电梯啦。啊，楼梯无电梯就是楼梯吼，啊，那爬楼梯、落楼梯拢接触起来嘞。啊，楼卡厝无楼梯啊，啊那惊到吼，惊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感觉安尼客气啦，啊那哭啦、啊啦，拢嘛真假啦。所以朋友你都唔知嘞，吼、哦，唔知人嘅痛苦，那唔知，我嘛是捌嘞。哦，像咱要去踅街啊，吼、哦，安尼，咱那踅街一定就是来东看西看，结果踅到一半，吼、哦，赶紧找一下椅啊来坐，哦，去鞋啊店，鞋啊店坐落去买一双鞋啊。所以我们才讲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吼、哦，和咱足侪朋友加过人，甲咱有路称赞，小辈介绍，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啦，哦，做生意你搁徛几工，搁摸动，搁行来行去。爱做一个保养啦，好、哦，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你看咱即马吼，啊，讲有时势啊啦，招一个啊，讲朋友底下招一个，我要去倒位佚佗啦、游览啦、出国啦。你看这拢咱对人会丢呢，有出去心情偌好嘞，有出去偌欢喜嘞。吼、哦、啊，咱即罐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加当往西八罐落去，朋友量炸。爱有信心，爱有耐心哦，哈！啊，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加金卡23056924。啊，注文产品的东西呀，咱的朋友都冇过，哦，讲啊，爱脆甲蜜啊，啊，全讲喉糖啊，哦，啊，芝麻核藻膏啊，元气糖啊，都冇过顺耍。啊，过咱这款水来啊膏啊，水梨膏啊，哦，感谢大家。哦，若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23056924，好，无清楚无了解，好，秀清的电话多多利用，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西，相逢相思泪。

最后一杯就要敬自己，吼、哦，咱对自己拢爱较好个啦。这首歌曲啊，我是尾也听到这句，讲最后要敬自己，吼、哦，相逢相思泪啦，吼、哦。啊，大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吼、哦。啊，歌哪听啊哪广告，啊，你若有需要电话再哪卡，吼、哦。啊，若无清楚无了解所在，进一步。好，进一步是问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咱多的讲这个葡萄糖胺，安尼有清楚无？哦，出门变麻烦人，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行东往西，背关路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哦，一罐1800块，也咱这时代，秀清嘛关心你呢，啊，你也得有给补充一挂钙质无？有啊，哦，那食物件讲哦，这有钙质，那有钙质啊，拢会去注意啦。啊，但是你每天钙质的量爱有够呢，钙质的量爱有够，好、哦、啊，过来呢，爱有吸收，好、哦、爱有吸收啦。晒一下日头，晒一下日头就好，增加钙质的吸收。要唔过有的人吼，无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啊，咱要欠骨本啊。哦，首先跟你讲，咱这个输钙啦，哦，这胶囊液体钙好吞。

也冇稀有，吼、哦，咱苏力通的稀有，啊，佮有即款纳豆，这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也冇民松啊，吼、哦、啊，那民生敷料弄滴保养啦，咱即款珍珠民松，啊，咱到老滴煮食，吼、哦，咱有油哦，就拢好油呢，拢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呢，啊，咱有粗跟奶油，吼、哦，也冇葵花油，好、哦，别注文欢如秀清的电话2305-6924连瓜场。

肠这方面，你也该顾好呢，大肠的保健啦，哦，啊，搁好一个肛门啦，尻川头啦，这些病啦，哦，啊，你看麦，咱若讲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想要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医生在现场啊，哦，啊，甲咱讲解，啊，你若有问题，麦当，哦，来请教来问就对啦，哦，啊，所以朋友，你若有兴趣啦，啊，有兴趣啊，欢迎，好，欢迎你来听，好，来参加。啊，完全是免费的，你唔免问讲啊，这报名爱国交偌济钱，啊，你也叫我买物件无？就拢免免哦，免啦，拢免费的啦，哦，所以朋友当来放心，因为咱老朋友拢知影，老听友早都听到，电话都嘛紧来报名，哦，啊，那唔要来参加的朋友，欢迎，哦，欢迎你报名参加，哦，完全免费的，你即马电话报名。哦，2305-6924，这是秀清的电话啦。2305-6924，详细看要坐车安怎坐啦，地址伫倒位啦，电话卡来问一下较详细一点。哦，这是新的朋友，哦，哎，搁小问一下较清楚一点。哦，你电话卡来2305-6924，你后个月6月11日，哦，6月11日下晡2点，哦，伫民本广播公司，哦，啊，欢迎朋友，哦，报名参加。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按住西，心疼啦，心疼另抓哈。啊，那讲，就是心疼心脏这方面啦，这个好咧。加这个心脏科这方面的医术啊，看来小瞧一下。好，我来讲心脏。啊，这摆是先讲大肠啦，哦，大肠哦这方面啦，哈，大肠的保健加着肛门的疾病。好，咱这摆是听歌，心疼。

林瓜场啦，哈，秀清甲朋友一个报告哈，民本广播公司佫办一个活动，哈，这是一个工作啦，健康的工作，哦，邀请西方病医，哈，诶，这个医师，哦，是大肠直肠，哦，大肠直肠外科，哦，外科这个医师，哈，方医师，哦，来跟咱讲，哈，咱人啦，哦，这个大。

心疼啦齁。啊，这是听歌齁。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脆食面啦，不然来讲脆食面，有当然无聊的时阵啦齁，想要吃一点物件齁，尤其在看电视齁，还是讲我朋友弟兄啦，你嘛提物件请啦，因为我这包芝麻核枣糕一套给大家吃，足爽脆啦，咱就做养生的呀，拢真本真料啊。哦，看得到合图高级昂做蔓越莓，啊，迄、那个香味吼，跳开迄个香气啊，因为欧摩啊，这是欧摩啊吼，欧摩迄个香味，啊，搁在内面底吼，迄、那个分量吼，扎个嘟嘟好，红肉就肉桂，无管那边讲吼，木怪哦，木怪吼，你食拢做煞嘴啦吼，啊，咱的芝麻核枣糕啦吼，一包300块，吼，内面底十外块拢单独包装，也冇元气糖啦，吼，啊，搁咱一包喉糖。哦，酵素软喉糖，那微光一个，这甘一个，润喉。哦，这一包100块，哦，内面得30粒。咱的朋友即卖喉糖拢120包呢，120包、20-30包哈、哦。啊，买来拢甲朋友分享。啊，你摕一包，伊摕一包啊，哈、哦。啊，过咱即款水来啊，个水梨膏，这拢是保养，最主咱的物件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哈、哦，水梨膏一罐400块。哦，要主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

0: 有亲切。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0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讲到这个头壳晕、头壳戆，哇、哦！有听足济人咧讲吼，你头壳咧晕晕，头壳咧戆戆，这头壳咧那荡荡安尼啦吼。啊，有的人佮伊知影讲吼，啊，头壳晕啊，家己吼饮食这方面，还是讲个生活吼，啊，拢赶紧啦，做一个调整啦，做一个调整。哎、欸，头壳晕咧，到底足艰苦呢？你有晕过无？哦，那直接晕啦，这头壳敢那咧闷闷啦，吼，哦，假讲吼，一种叫做吼。前庭性的偏头痛啦，安尼咧，规安尼个咱天顶啊车跋病啦，安尼走路干嘛咧噗噗安尼啦吼，这就是戆哟，吼，这可能人就去有诊断讲，这叫做吼前庭性的偏头痛啦，吼，一个叫做啥呢？叫做一晕呢，一晕吼，一戆的这个头壳疼啦。其实吼，有医生是伫讲啦。那治疗这种吼前庭性的偏头痛的人啊，不一定哦，不一定会有头壳疼的感觉哦，不一定呢。但是，也可以有迄种吼一直压起来反复的这个晕的这个症状，有这种情形。哦，那严重时阵真正吼，生活嘛艰苦来，嘛影响到咱的工作啦。哦，咱来讲这个前庭。这个前庭性的偏头痛哈，都在提供一个叫做哈一戆的这个头壳疼，这跟咱一般的这个偏头痛无同呢，无同哦。伊这个症状是以种头壳的晕为主啦，一晕，咱会讲一晕一戆啦。部分的患者哈，甚至完全未疼，跟那晕未讲头壳疼，啊，只是感觉走路感觉呢吼，嘻嘻啦，哦。啊，刚才这个环境有点。

有在洗啦，啊，讲一个头壳吼，呢昏昏沉沉啦。压起来时阵哦，压起来时阵，有当是几分钟，我都好去啊。有当压起来吼，哦，几点钟呢，拢有就对啦。有的讲啊，你这是什么耳石症啦、啊，什么梅尼尔氏症啦、啊，会去安混淆去，会去混淆去。所以吼、哦，医生是安尼在讲，伊在表示讲吼，咱拄仔咧讲这个前庭性的偏头痛。哦，甲着大脑处理平衡的这个讯息过样有关系，有关系。哦，这种会受到什么影响？你知道吗？遗传啦、啊，遗传嘛会哦。啊，过来你的压力呐大嘛是会哦。啊，过荷尔蒙的变化，荷尔蒙的变化，啊，甲着生活习惯等等，这种有影响到啦。所以，平你家己注意看你是什么情形。哇，那遗传你来注意啊。啊，那讲压力，会咱家己赶紧做一个调整。还是讲困眠无够，吼、哦，而且咱的饮食无规律，情绪压力，吼、哦，咱家己来注意吼，赶紧做调整啦，赶紧做调整吼、哦。当然啦，治疗上，吼、哦，除了讲药物控制以外，上个重要吼，上个重要，有听无？上个重要，咱家己生活做一个调整啦，生活做一个调整啦，吼、哦，卖我特特大行都要靠药物啦，吼、哦。啊，像哪讲有这种前庭性的偏头痛的人啦。你一定爱好有一个规律的作息，生活的作息啦，卖无眠啦，啊，食物件卖呢吼暴饮暴食啦，黑死命结黑死命吞啦，哦，爱安怎哩啥无？咱那深呼吸啊，哦，透过深呼吸，还是讲做一个运动，这种个当吼减轻这个压力呢，拢有帮助加减呢。所以你若讲伫个闲会怣，哦，会影响到咱的生活，哦，你当个配合吼，就将一个训练。前庭附件的一个训练，什么训练啦？就是讲吼，惊直线啦，吼惊直线，还是讲吼，做一个歪头，歪头吼转头，配合咱这个视觉一个目标，就让我帮助恢复回来平衡感。哦，啊，这是真简单啦、啊。哦，所以医生有滴讲吼，这个前庭性的偏头痛吼，未讲造成永久性的吼。咱的脑的损伤啦，假如讲咧拍带去啊，未讲造成永久性的吼脑损伤啦。啊，但是你一直压起来，一点反复会晕会戆，啊，佮会感觉恶心安尼吼，啊，佮会惊光，吼、啊，还是讲惊路佮会未知。哦，啊，这路唔是讲咱吼做一个生活调整啊，来赶紧叫医生吼、哦、做一个检查，分清楚讲到底是安怎。吼、哦，啊，主要修正叠加，讲咱朋友一个参考，一个了解。非常感谢朋友继续收听咱青春龙凤节目，和秀清叠加为大家最安排服务，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 安祖西，咱来听一段霓虹的歌曲。

非常的感谢哈，瓜拿爹听哈。首先简单哈来做一个咱产品公告介绍，讲这个草根那油啦。哦，咱介绍十多年啊，有这个信用，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啦。哦，长期啊，拢用咱这款草根那油，主要有信用啊，有顺啊，啊，佮加上咱即卖做侪朋友哈，有一个健康概念。用好油，咱讲草根那油好，草根那油就是咱所有叠加这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啊，咱这种老长症的，伫草根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就无啊炸，所以平均老比平吼，咱的口感啊，因为咧凉拌沙米沙青菜。哦，伊个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啊，当然煎煮炒煎拢可以。用草根那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伫个精力嘛较好吃，吼、哦，较平来黏甜甜黏软软。加上咱只每一个朋友在讲吼，啊，这个沙青菜啦，啊有淡薄啊油啦，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咱这草根那油，你就当直接该倒落去呀，凉拌煎煮炒煎，咱就管老树橄榄油。吼、哦，所以每一个朋友，吼、哦，今麦在讲橄榄油好，市面上足济吼。你若去买到无顺啊，是讲过南基泰油、透基泰油，哦，迄叫做调和油、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100%顺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哈、哦。意大利原装原罐的，好、哦、用个玻璃罐啊，较深色的，较深色玻璃罐啊，较不透光，好、哦、让油滴滴来面滴，应用成分哦，拢会当完整、完整保留。哦，这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大家都买几贵箱的？哦，一箱6罐2900块，里面都拢两罐，礼盒装装好势，方便咱送礼。哦，别主文欢呼秀昌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有诶哦，哦啊地址吼啊老分吼寄去下港的拢有啊。哦，感谢大家，电话2305-69242305-6924，8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要么葵花油，就用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哦，一箱内面得有8罐，1980块，拢同款，两罐，哦，用迄个礼盒装装好势，哦。

看你买粗橄榄油，看你买葵花油，重点咱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秀清简单吼，过来做一下咱的产品广告介绍，这款叶黄素啦。咱的朋友吼，过来给咱咨询的时阵，讲我来介绍这款叶黄素啊，吼，有迄个感觉。主要爱成分剂量有针对到啊，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一点抗氧化的作用。咱内面底毛锌、有铜、红葵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咱在大兄大姐呀，吼，讲哦，咱这款叶黄素来得吃吼，哦，差真济啦。吼、哦，啊，那无你看麦，看电视也好啦，看手机啊也好啦，吼、哦，安尼足正。

拉的叶黄素哦，可咱小贝介绍，感谢大家哈。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哦一罐680块，哦你老爹食叶黄素，咱一罐安尼都可以啊，安尼都有够啊哈。啊，这美国原装进口叶黄素一罐680块，啊你有爹食 B 群无？咱这是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哦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尤其咧食素食的朋友啊，咱拢知影食素食朋友，即个营养吼，太无够啦。尤其咧动物性内面，底只营养吼，咱都看不到吸收，所以咱讲吼，营养不均衡啦。所以食素食的朋友，拢嘛吼，啊，有滴食即个 B 群补充啦，吼补充吼。啊，咱在时代吼，有当食物件吼，安尼敢若食少啦，啊，佮有那胃口较无好，食较袂落去啦。啊，有诶，咱在时代规工咧神神压压啦，吼。啊，你都食少，营养嘛较无够啊，吼啊，吸收少啊，所以唔才讲补充一下这个 B 群啊，吼、哦，一缸一粒，哦，咱这长效型的，一罐才480块，哦，这美国原装进口，哦，啊，你老爹补充益生菌，秀清加嘛有啊，好像嘛有啊，吼、哦，咱这个益生菌是混的啦，哦，像讲吼、哦、好菌多，坏菌的少啊，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的重生态，吼、哦，咱就压这个益生菌，一盒内面都有30包，吼、哦，一包一包，吼，一盒30包，这是粉的，吼、哦，880块，啊，你那提3盒2500块，好、哦，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咱简单广告个只哈，啊，佮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哦，伊原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范护士们，感谢大家哈，感恩，谢莫林安主持，吴亚伯。

有影才通讲哦。哈，啊，甲朋友爱听的歌哈，秀清拉弟的安排啊哈，甲朋友一个报告哈，滨本广播公司哈，伫个这个后个月哈，后个月六月十一号啦，有个办一个健康讲座、健康讲座，好，咱有邀请医生哦，哦，这是大肠直肠外科哦。大肠直肠外科的这个医生哦，方医师哦，好、哦，要来跟咱朋友讲吼、哦，这个大肠这方面啦。而且我要听到讲什么，那个癌啊，吼、哦，大肠癌拢排在头一坎嘞，我那真济人啊，得癌啊嘞吼。啊，所以咱来当首先的一个了解，好、哦、啦啊 啊, 啊，对着这个吼、哦、大肠保健这方面，然后方医师来跟咱讲，好、哦，啊，个一个疾病，什么病？卡层头啦，好、哦，卡层头肛门啦。哦，肛门什么病？哈、哦，咱来听医生给咱对到这方面，哦，这个啊详细啦。啊，如果你哪讲有这方面的问题，你咪当现场来问医生啊，啊，上好一个机会啊，好、哦、对不哈、哦？啊，欢迎朋友哈、哦、报名参加，啊，这完全是免费，拢无给你收费哦，完全免费。啊，只要朋友哈、哦、啊有兴趣哈啊，先报名啊来参加哈、哦。啊，报名电话你就卡收清的呀。哦，秀清的电话哦，哈、哦，23056924，23056924，啊，我来给你登记，哈、哦，登记啊，给你看几个人要来，哈、哦，是后个月六月十一号，即讲是礼拜四，下晡两点，哈、哦，感谢朋友，啊，民本广播公司伫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哦，啊，你到底到位？你啊，边啊来坐车来到阮这网咖这个所在？啊，你电话再问一下较清楚一下，好、哦，问一下较详细一下哈。秀清的电话23056924，啊，这完全是免费的，无收费哦，无给你收费哦，哈、哦。男人的眼泪。

谢瑞的这首哈《男人的眼泪》啦哈。啊，大家感谢朋友哦，就无那底听，好秀清来做功课，咱这款哦诺丽酵素胶囊，诺丽酵素胶囊，然后咱诺丽果啊，诺丽果这水果足好的呢，哦，但是哦，咱袂讲当作一般水果来底食，好，因为哦有一个足怪足奇怪的味啦，哦，一般人无法度来接受啦。但是这个诺丽果对咱人体有足侪好处呢，好多呢，营养素营养丰富，营养能量高。人喺国内外研究就发现，吼，诺丽果含有150种以上，吼，这个营养的成分，加着迄个活性的物质，吼，并且这个保养促进新陈代谢。虽然伫介绍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吼，正一行诺丽当冻咧10种以上。所以我们在讲全方位，全方位这应用啊，但是爱特殊品种的诺丽果才有哦，必须要是特殊的哦，特殊品种的这个诺丽果，好，咱这款诺丽果诺丽酵素胶囊有经过着专利哈，迄个发酵、低温冷萃过程，啊，你们再完整保留迄个酵素，好，迄个酵素酵素的活性，好，所以朋友哈啊，你若有要注文，好，这一款。990块，哦，咱的诺丽酵素胶囊，啊，還有其他的产品啦，啊，毛大豆卵磷脂啊，哦，啊，咱葡萄糖胺、苦露三米毛舒钙，啊，還有叶黄素，啊，還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益生菌啊，啊，還有鱼油啊，啊，毛纳豆啊，哈，哦，感谢大家，啊，有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啊，還有再脆加米啦。哦，咱的芝麻核藻膏，好，元气糖，这拢一包300块，加减淡散，足养生的，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好，哦，啊，喉糖，甘咪嘴凉凉，不会很甜。有当话讲一个字，好，哦，咱这个喉糖，哦，润喉啦，一包100块，好，哦，内面得30粒，啊，个一罐水来啊，个，哦，并且一个保养，哈，哦，咱的水里膏，足侪水来啊，有那细趴会落去控呢。多久的时间呢？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好，所以很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一罐400块。除了讲水来，内面底阁有一挂这个吼，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啦、沙松茯苓陈皮。好，所以你看，真正为了价值啦，并且一个保养，好，咱的水来啊高，好，水里高。你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南海姑娘。

南海姑娘，好，首先感谢哈，咱收音机边这么多好朋友哈，有在听咱的节目啦哈，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啊，咱的朋友搁卡定咧讲，秀清足趣味的，秀清安怎趣味啊？你讲我无来昨昏啦，哦，咱就咧讲这趣味啦，你讲我真的哈，真好耍哦，甲厝内面对人讲，今日咱来讲哦，就是讲哦，初一食素，初二食素，初三食素，哇，食素人那么特工食。这个车时就出事啊，是安怎？爱用国语讲啦，唔知用国语讲才会趣味啦，就是趣味叠加啦。吼，你未使用台语讲哦，台语讲初一加数，初二加数，初三加数啊。吼，你要用国语讲，爱讲较紧嘞。吼，初一，吼，初一吃素，初二吃素，初三吃素，爱讲较紧的啦，初一吃素，初二出素，出事啊啦！好、哦，咱来朋友是哦，想到这个好笑哈，啊，甲厝内面对人点啊哩吼，出素，出于吼，啊，搁一个啦，搁一个加减嘛吼，过来讲一个啦吼，这拢就那啦吼，甲厝内面对啦，讲朋友来啦吼，啊，大家来，一个话题啦，吼、哦，来讲个囡仔，囡仔安怎？吼、哦，即马来讲囡仔，搁囡仔，搁金仔，银仔啦，吼。哎，讲较紧嘞，你真来加字。啊，那真正台语会晓讲的人，就讲会足顺的啦。哦，囡仔，哦，当然咱听你正在公布吼，啊，那公布清楚，咱听着讲哈。哦，听讲要念什么金什么会啊？哈，哎，炸囡仔哈，啊，炸囡仔来念，我来蹦一下，哎，炸囡仔来念，炸囡仔，哦，囡仔炸都愈济哈，念愈济分是不是？炸囡仔啦，炸囡仔啦，炸好水啦。后来呢，这首春风。

无限的关心，无限的关怀，春风啦，吼，春风满面，吼，诶，人人的心情好啦，身体人的打伤啦，吼，吼，当然，大刚都是吹笑目笑，吼，春风满面，吼。感谢朋友，这部那碟听，秀清嘛关心咱的时代，我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咱的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和咱的朋友给咱鹅肉清赞修补的介绍，吼，讲这嘛出门啦，吼，爱来去到了，行到到位，吼，免麻烦人。哦，家当往西北关路街，哦，啊，那无你看过去吼，哭啦啊啦，拢足食力的哦，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很吃力呀、啊。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会感觉安尼客气啦。啊，所以咱这款葡萄糖啊，咱的朋友听到，吼、哦，好、啊，对着咱的产品有信心啦。啊，你来底食，来底保养。你自己有感觉的时阵，更加嘛会的信心啊，爱有点耐心啦，吼啊，咱出门啊，吼，讲人招一个，要来去到位，那拢对人会丢，对人会丢，吼啊，行东往西，闭关落去，甚至出国啊，吼、哦，所以朋友葡萄糖胺，啊，咱这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重点主要咱内面底在成分甲着这个量，咱讲剂量啊，拢有够。哦，像讲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食无钠无防腐剂，内面底毛一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够青菜籽的萃取物，等等啦，再成分剂量，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葡萄糖胺苦乐三米，40岁以上九年级的朋友，还是讲咱吼在做生意的人啊，徛规工莫当，够惊来惊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哦，选这款都对啊啦！啊，另外吼、哦，你暑假个教类食，咱再大兄大姐啊，爱欠骨本，哦，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哈、哦，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2个月份无贵啦。哦，这美国原装进口，所以咱的时代怎讲，咱有会所啦，真正爱加补充钙质、欠骨本哈，2305-6924。

甘一杯啦，哈、哦。秀珍过来讲一个啦，伊讲卖讲，我就说过讲一束啦就好啊啦，哈、哦。咱这个草橄榄油，咱的广告介绍这个老树橄榄油，哦，有纯100%纯的，哦，口感拢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凉拌煎煮茶几拢可以。好、哦，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哦，啊，另外咱有葵花油。哦，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啊，这一罐260元，一箱8罐，1980元。哦，朋友呐，有要注文吩咐哈，草根奶油啦，葵花油啦，哦，这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23056924，23056924，咱有脆加米啊，好像讲喉糖啦，好，啊个芝麻和枣糕，元气糖。啊，加一罐水梨膏，吼、哦，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元，吼、哦，听到朋友咧来行的人拢，吼、哦，赶规半打呢，吼、哦，感谢大家，吼、哦，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23056924。

玉山姑娘啦，吼，看看咱时间也差不多啊，吼，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秀清先安排到这，有要注文产品，吼，电话拿卡2305-6924，2305-6924，等下下晡四点，第一班后茶余饭后，咱这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1-800-799-6000。
1: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9: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0: 林本广播公司1-12960000赫，2-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又讲个真热吼，即几天吼，真正热个安尼啦吼，唔是讲咱家底个热啦，全台湾吼，啊，全台湾各地啊吼，温度拢足悬的，炎热的天气啦吼，啊，对着这温度这尼啊悬吼，一个人呢一定爱啉水啦，水分爱有够啦。好，卡别讲去憋热掉啦哈，啊，那有出门啊，迄乌人的目镜爱小戴者，好，卡别来擦吧，吼，啊，阳伞嘛，蒙扎者，防这个紫外线啦，吼，啊，恁哪讲有出去的，啊，惊较凉的所在啦，吼，我开始毛个蒙扎者嘞，小热一个卡别也哈尼啊热啦哈，感谢朋友收听哈，啊，咱第一本后节目，哎，第一只一万甲朋友小报告一个，哦，民本广播公司第后个月，吼，后个月六月十一号。六月十一号哈，啊，下晡两点有办一场这个健康讲座，哦，健康讲座，啊，邀请到这个台北市生兴病院，哈，生兴病院这个外科的医师，哈，大肠直肠，哈，这个哈外科的方医师，哦，来跟咱讲，哈，这个大肠啦，安怎做一下保健啦，哦，有人听讲嘛，今毛听讲，我一大肠癌医啊，乌医啊，乌安尼吼，所以真正咱来事先的预防，事先一个了解哈，啊，来跟朋友讲这个哈，大肠的保健，一个就这个肛门这个镜头这个疾病哈，啊，和咱朋友一个了解哈，啊，那有兴趣有要听的朋友哈，欢迎你先事先报名，啊，这种完全是免费的，完全免费。那有要来的朋友先即阵哈，啊，卡收件的电话来报名，啊，我给你保留这个名额，我们是完全免费的哦，好，完全免费的哦，啊，报名电话23056924 23056924，好，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谢来，咱来听一挂好听的轻音乐，特殊的音乐的演奏。

有出国的朋友吼，小注意这个，即马这个机场的服务费啊，讲已经吼十一年没得去啊啦，啊，所以即马有分做两阶段吼，要来去就对啦。今年九月开始吼，本来是500块，即马去到750块，啊，第二阶段吼，伫2028年啦，过几两年啦，后伫九月份再变做1000块啦，等于是这国票，国际这个机票吼。对，变较贵啦。交通部政府做一个预告，做一个修正，就是讲这个出境航空旅客机场服务费收费，甲着作业的办法。好，来宣布讲这个机场的服务费哈，将按今年九月开始有分两阶段来调起。第一阶段就是即马吼是500块，即马调起到750块，啊，2028年九月呢，再个调升到1000块。因为这个机场服务费通常吼拢是对机票。有当者吼，伫咧售出，所以未来民众恁啊有购买一种吼国际线，吼国际线机票的时阵，整体这个票价吼将会受到着这个影响啦吼。再比如做一个报道吼，各一项这个起机场服务费起啦。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吼，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好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嘞！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咳咳。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甲咱大家小辈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000。800块，啊！另外蔬菜佫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两个月份，即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那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电话23055924，23055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师。

骑这个卡达车、骑铁马吼，即较紧，还是讲骑迄个骆驼马吼，摸起来温度吼，真正的马吼，倒一个较紧，当然嘛是要买较紧啦吼。咱要甲朋友讲吼，这个八百里加急，吼，就是咱有当伫看迄古装出的戏出啦，吼，清朝啊，迄个工具当中啊。哦，你是有听过讲吼，紧急紧急哦，紧急的这个军情哦，八百里加急哦，吼、哦，有无吼、哦？像这类的这个台词，啊，咱爹讲吼，八百里吼、哦，八百里吼、哦，加急到底是偌急偌急啦？敢有比开车，还是讲骑铁马，还是讲坐高铁更加紧无？其实这是伫中国吼、哦，每一个朝代啦，吼、哦，八百里所讲的是这个距离吼，有无同款的所在？好、哦，唔是讲八百里，这个所在嘛八百里，迄、那个所在嘛八百里哈，无、哦、同啦。按这个哈、哦、金朝哈、哦、秦汉迄个时期开始，哈、哦、330公里，哈、哦、到了隋唐时期是425公里，安那几卡长起啊，啊个到了明朝哈、哦、清朝迄个时期是460公里，诶、欸，跟他愈后边这朝代哈愈长嘞，所以这个距离哈。哦就是讲，按迄当时的吼，中原王朝各地吼，中原王朝各地呢，伫传上着重要公文，还是讲吼，这个军政的时阵啦，一天所必须要达到这个里程的这个数目吼。譬如讲，伫清朝康熙年间，吼，兵西王吴三桂伊来造反，伊按云南吼，云南昆明到北京。好、哦，这个紫禁城路程吼、哦、都将近3000公里，那用这个吼、哦、800里加急，好、哦、这个速度来传上这个公文吼、哦，大约几天呢？大约就是7天左右一个时间。啊，那以咱台湾即马这个交通的条件来算吼、哦，差不多偌济呢？就是那讲吼，骑这个卡达车、骑铁马啦吼、哦，一天。哦，台北高雄吼，380公里吼，到了吼一天吼，咱讲一日双程吼，520公里中间的这个速度加距离吼，听起来跟那吼，唔是足特别的困难啦，啊嘛无讲什么特别的紧啦，更加唔免讲什么，如果呐吼，什么一日这个北高吼，坐这个高铁吼，这个距离差不多只要哦，差1.5到2点钟吼，这个时间啦，根本都唔免讲吼。开工吼，规工的一个时间，唔免用个规工的时间。但是如果咱来讲吼，等到吼阿未有这种现代化交通工具，迄个古早吼系中国时阵吼，甚至像迄阵路的状况嘛，嘛无讲咱今嘛你看嘛，铺迄个点啊加路啊，吼点啊加路较平，吼阿妈咧伫个较好走，吼迄阵无啦，干那讲骑马吼，那骑规工吼。走几天这个路吼，你卖讲马啊，连骑在顶冠迄个人吼，骑马的人真正都忝甲拢啊忝去吼，哦，所以为了应应着这种的状况，中国按这个周代开始都已经有设置了吼，这个驿站，哦，等你再甲朋友做一个解说，这个驿站。

好、哦、啊，像这种这个文书传送这个系统，啊，这种元素吼、哦，伫个传送的方式呢，一直持续到了清代，啊、差不多爱当到吼、哦、那一个迄个铁机路啊，哦，铁道建设，甲着汽车公路系统吼、哦、建立了后呢，啊，这个以上的功能吼、哦，才渐渐吼去用取代落来。虽然讲啊，这个驿站的功能吼、哦、非常的重要，但是历代啊，哦，历代累积落来遐吼、哦，你看嘛，足无好吼、哦，不良迄、那个吼、哦，习惯呢，确实因为啊，和这个驿站成为吼、哦、政府因了吼，加出来了，营吼，底下吼无代志做这官员啦吼、哦，你看嘛，那包一寡吼、哦、垃圾派人派代志这个所在。吼、哦，驿站就是集中型的啦。啊，咱啊，第一讲到这个驿站吼，驿站就是古早吼，第一会用专门第一团上公文的人，啊是讲吼，来来去去来往在官员吼，啊你路途遥远嘛，第一中途当中吼，啊小休困一下啦吼，啊是讲吼有骑马呀，啊马嘛爱小会就换一个小休困，吼、哦，就是这个所在啦，叫做驿站啦。啊，所以你看嘛，这个驿站当中吼，毛就老教新教啦，啊，内面底你看嘛，啊，上面吼派人派事拢有啦，就无好的风气拢伫这个所在啦。每当讲这个八百里佳节时阵吼，按这个驿站的角度来看吼，因正规业务是安尼伫运作啦。因为每一个伫个吼团上吼，这个文书的车呀吼，甲着伫个招总这个马吼，这马嘛，赶快叫做驿马啦吼。因无可能讲用专连吼、修连线吼，安尼另外伫个招总规工吼，哦规工拢无休困，无可能。因此呢，每一个这个驿站中间，因会采用吼，就是接力赛这种方式啦。每一个驿站中间的距离吼，大约是50里，吼，大约就是。50里，就是咱讲的29公里啦。吼、哦，50里就是29公里。所以等讲吼，甲乙族甲着这个这只甲乙马，伊按因这个 A 驿站开始出发呢，就开始总走，走到着吼 B 驿站进前。啊，这个甲乙马身躯有一个玲珑啊，吼、哦、玲珑啊声呢，伊就传到着这个 B 驿站。当中呢，规工伫等候待命的这个吼，异域族的这个耳啊当中，啊，这个异域族伊就赶紧吼，徛起咧伊的这个马顶冠，就开始向着目标吼、哦，另外一个站都、就是以西站，吼、哦，咱都要讲吼，A、B、C 啊，啊西这方面就开始个总开始个走啊，吼、哦，看啊就是一直传落去啦，吼、哦，啊，这就是咱参照讲都要咧讲吼，迄、那个。伫接力赛啊，吼、哦，咱咧即个开咧接力赛，迄个条件同款，即、這个团落迄个经过团落迄个就对啦，吼、哦。啊，所以即个甲乙族伊伫吼专力招总即个吼马顶冠，伊就要将重要即个文书啦、军情吼、团号吼，已经吼徛伫个即个乙乙要走的时阵吼，迄、哦那个乙乙族的手上。吼、哦，啊，已经伫等待啊，啊，所以伊一族就接到了后呢，接到这个物件了后，就爱赶紧吼，要吹落去呀，就开始个撞啊啦，吼、哦，所以全力向着这个吼西驿站来冲过去，赶快那个刷落去啊，西驿站呢吼、哦，就传到着丙驿族甲着丙驿马当中啦，这就是以这种方式吼，随时待命啦，随时待命，吼、哦，这就是吼。八百里加急吼，按这个驿站的角度来看，因整个业务都是按你的运作啦。好，咱得讲八百里加急，等一下过后来讲起。

来做一个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甘仔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甘仔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甘仔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甘仔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落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讲要凉拌，这个油会当直接来使用，像讲撒米啦、撒青菜啦、烫个青菜，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除了凉拌，要煎啦、煮啦、炒啦、煎啦，拢嘛可以。用醋跟那油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啊油好啊，草根啊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啊油足多。吼，啊，恁来去买着无顺的，还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仔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580块，啊，你那家贵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并且拢2罐2罐用迄内盒装装好势，然后要送礼安尼关起来，哦，好看阁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哪位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甘仔油、老树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阁继续吼来讲这个八百里加急啦吼，因为这个驿站吼是伫传这个重要消息一个所在，吼，你拄啊讲过，驿站都是古早吼专门伫吼传送公文这些人啦，啊是讲吼这些官员吼，啊你话路途遥远啊，中午买稍微找一个所在小休困啊，哦，安尼骑马马嘛是都爱休困啊，哦，这个所在叫做驿站吼，所以伫吼历朝历代哈，拢会尽量吼。或者驿站的人员吼，算加讲啊，变个满满满就对啊啦。兼少讲吼，那讲咧团上这个文书的工作时阵吼，发生讲事故还是讲意外状况，所以这大家吼，卡手人真济啦吼。但是咱人拢有一个惰性啦，会变惰啦。哦，所以这个惰性嘛，往往吼，伫这种的这个状况下来产生。譬如讲啦。哦，比较吼，甲族亲的即异族啦，吼，即车呀，吼，就咱讲的老兵啦、老教啦，吼，可能就伫个即个伊伫个值班的时阵啦、值勤的时阵吼，两三个呀、三四个呀，吼，大家规定惊哦，哦，就逃窜出去啊，转出去外口啊，吼，将呢等待空缺啊、台兵的空缺吼，就放好吼，比较比较族亲的即吼新手啦，咱讲的菜鸟啊啦，空缺就交好因啊啦。要么因出安尼，地书讲吼，会去延误着军政的一个情形来出现，甚至也阁有发生吼，一种重要的文书吼，煞放无去啦，冒这种这个案例啦吼。所以在这个明朝末期的时阵啊，崇祯皇帝吼，崇祯皇帝一多上任的。

时阵，伊就吼哦，振作精神吼，算阿公要有所作为啦。希望讲要好好来整治这种吼驿站啊！你看卖，超过遮需要的人，拢营营伫个遮无代志做遮用饭的人，吼、哦、要好好来整治这种这个状况。但是呢，伊家就因这官员大臣吼讨论了后啦，讨论了后得出来结果是啥呢？得出来结论就是讲吼。

是讲什么状况呢？老鸟可能和你拆毒掉吗？吼、哦，往往吼、哦，在迄个状况下去放拆掉的吼，换掉的吼，拢是啥呢？拢是通常，拢足骨啦啦，足骨啦，伫做实在吼，较粗浅的菜椒啊啦，拆掉拢是只菜椒啊啦，老鸟又还个低的啦。哦，专太一寡只，还是讲吼、哦、比较比较无啊，咱算啊讲无靠山啦，无家世，在一般的老百姓啦。所以吼、哦，咱想嘛知啊，这个驿站的讨论吼，敢无改善？老教个低个呀，免来改善啦。当然，这个讨论无因此来得到这个改善。顶多是吼、哦、一大批只失业的吼、哦，再吼车呀，吼在民间流浪啊啦。所以成为吼压垮明朝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在大批流浪在民众呢，因为伊当年吼啊，都咱不到腰啦，无通食啦，咱讲的饥荒啦，啊，所以被逼来离乡背井，吼，人家老百姓因为当时讲啊，来去呀，吼，往往吼都是被后出后咱所历史册当中所讲的叫做流寇啦。流寇啦，啊，所以在这阵这个流寇当中呢，都包括了一个吼，后来吼，还有这个崇祯皇帝吼，逼上了这个万岁山吼，掉到这个吼闯王啦，李自成、李自成，啊，这个李自成、李自成，伊是出世在边防一个家庭，伊自细汉是第一讲吼，放牛吃草啦，割羊啊啦，牧羊啦，啊，伊大汉了后。加入了这个银川和这个所在驿站哦，来担任这个车押。这个银川哈，就是伫即马中国的这个哈甘肃省啦，是一个伫个西邦哈较边缘的所在，这个偏远地区。伊因为曾经伫这个任内哈，共碰无一件重要的传递的这个文书，共碰无去啦。佮再加上哈，这个崇祯皇帝哈，一来哈，台雕在吼，驿站在吼，营营无代志，嫁出来这人啦，吼、哦、啊，所以呢，去互逼上这个绝路，尾然呢，沦为吼这个流寇啦，所以成为迄个吼，伫个带头的啦，吼、哦，带大家吼，再吼，大家腰杆呢啊，真哩腰的这老百姓人吼，攻入了这个北京城，结束了明朝吼，这个国家世代相传一个福运吼，这个。大顺皇帝，所以当讲这个李自成伊安尼吼，带头吼，带这流寇啦，在这个明朝的这个吼土地内面底吼，四界在逃亡的时阵啦，相信讲一定吼，某一寡吼，每一个所在吼，各地这个八百里加急这种重要的军情，需要透过着驿站吼来进行吼这个团送，但是驿站的功能吼。就伫这个吼，崇祯皇帝吼，伊讲拆铁了后啊，会使讲已经失去了着伊个及时性啦。你马上这文件来了，这个传迄、那个，迄、那个传迄、那个咧，都失去了这个及时性啦。你过安怎急，你安怎急，我急，较急嘛未赴啊啦。吼、哦，这就是吼，甲朋友讲吼，咱来看迄、那个古装出啦、啊、吼，清朝迄、那个迄、那个戏出啦、啊、吼，紧嘞哦，紧嘞哦吼，八百里加急啦。紧急的军情八百里加急哈，有啦，听过这类的台词，原来哈八百里加急，即嘛有外急，真急哦，真急哦。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甲米啦，哦，芝麻和枣糕，咱的朋友吃了哈，过来助文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吼、哦。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个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内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较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好、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蚝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济，吼、哦，甘一下这个蚝糖，吼、哦，酵素软蚝糖，啊，这蚝糖一包100块，吼、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罐水来也高啦，吼、哦，足济水来哦，落去温那空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乱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冰箱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个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啊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箱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个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呐，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想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

0: 0800-9964。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那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芬兰的《好女的愿望》，阿个张亚文的《泪酒》。

各位听众，恁今日要来介绍什么呢？今日来介绍吼山茶花啦，在山地花吼，山茶花迄个功效吼。山茶花吼，主要是讲山茶花的油啦吼，啊是山茶花籽油吼，就是伊地籽的油吼，啊是山茶花的迄个萃取物啦，有足侪功效啊吼。像讲美容养颜啦吼，啊个健康促进的方面啦吼，啊个一个重要阶段吼，咱今个一个吼，来详细来介绍。首先吼，咱来介绍美容护肤的方面啦吼。好，第一点，伊会当吼滋润保湿啊，吼滋润保湿。因为山茶花吼，伊的油吼。富含迄个油酸啦吼，啊迄、那个含伊油酸吼，含人体迄、那个诶迄、那个脂肪吼，较接近啦，啊伊渗透力较强吼，啊一旦滋润皮肤吼，头毛啦吼，啊个淡化迄个细纹和细纹，淡化细纹吼，啊个吼个第二点吼，伊一旦抗氧化吼，啊个美白吼，抗氧化美白。因为伊含有迄个维生素啦吼，多酚啦，所以伊会当抗衰老，会当减少迄个色素的迄个沉淀，所以讲对美白吼、淡斑吼有帮助。好，第三点吼，伊会当防晒啦，吼、哦，就是防止迄个日头吼，伊迄个晒伤吼，晒到伤。因为山茶花吼会当吸收。大部分的那个紫外线呐、啊、吼，所以讲伊对那个日头的晒到伤吼，有那个防止的那种，有那种功效啦。好，安尼咱今麦吼继续休困一下吼，继续听歌，所以去霓虹舞打，吴慕红吼，诶，那个坡子场女的布鲁斯。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记录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所以今天继续来介绍那山茶花哈，山茶花。今麦来介绍山茶花哈，伊的健康促进方面的哈，有什么好处了哈？第一点，伊对迄个心血管哈，啊个代谢有帮助，因为伊对迄种降低胆固醇啦哈，哦，降低胆固醇哈，促进咧脂肪的分解啦哈，啊提升迄个能量的代谢哈，有帮助。哼，第一点吼，伊会当辅助迄个减重、减肥啦。因为伊个萃取物吼，会当抑制迄个脂肪的吸收啦吼，啊会当促进迄个脂肪吼，燃烧吼，啊个迄个排出啦。哦，第三点吼，伊是对迄个胃肠的健康吼有帮助，因为伊对迄个抑困吼，伊迄个增加吼有帮助，所以。一旦改善你的肠道的健康，第四点哈，伊一旦免疫的调节，因为伊一旦补充营养哈，帮助迄个调节免疫力，所以讲对免疫哈有帮助，有利于免疫。好，今麦呢，咱今麦哈，各位观众来听歌了哈，所以去听国语歌了哈。许志安的上弦月。

各位听众，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山茶花的迄个好处吼。咱即摆介绍吼，伊伫个中药用途方面的迄个好处了吼。第一点吼，伊会当凉血止血，吼用伫个便血啦吼，啊是创伤的出血啦吼，啊是迄个咳嗽的出血。出血拢有帮助，一旦止血吼。第二点吼，散污消肿，哦，伊也当缓解迄个跌打损伤了吼，就是跌倒啦吼，是啥物受伤了吼，筋痛吼，这方面吼有帮助。第三点吼，一旦清热解毒，伊对迄个辅助治疗迄个咽喉的筋痛了吼。啊，是喙齿吼生疮啦吼，生一寡有诶无诶吼，会当清热解毒吼，会当有帮助啦。好，咱即摆过来补充迄个注意诶事项吼，注意事项吼。第一点，脾胃虚寒诶吼，袂使食伤侪。第二点吼，伊要做药啊吼，有特别诶迄个品种啦吼。一般诶吼。观赏的欣赏的迄、那个迄、那个地方吼，无适用哦吼，伊一寡较特别的吼，迄个品种吼，即来当做药啊。第三点，防晒吼，就是要防迄个日头晒吼，爱搭配啦吼，要配合其他物件啦。就是你家己用迄山茶花吼的油吼来要冻日头吼。也是不够了啦，对，为了动迄紫外线不够了，要

啊，佮其他物件吼，啊，佮来那个搭配吼，配合来使用，安尼就好了。要跟你用一项，吼，去用几项来那个帮助那个动那个紫外线了，吼。好，安尼几多钱吼？对那个山地花、山茶花的介绍吼，佮只要做一个看展吼，好。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0800-9694。
1: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那是啥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下课啊，也唔走哦。
4: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3: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4: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5: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7: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8: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赫，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五路保障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咱就先来安。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充咱们节目。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啊，关起播琼针节目是易安。哦哟，好热哦！哎，昨哈啊个小块有风，昨的风哦，暗时的风，真正有亲像风台呀、啊！哦，昨易安呢、啊、看到天边的这彩霞，哦，迄阵啊已经是六点半，要七点啊啦，红怕怕哦，那灰小波嘞，哎，迄种的感觉就是风台要来呀、啊。啊、真正风台要来呀吗？等你跟大家讲吼，今仔日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干款拢是好天的天气形态，天气非常的稳定哦。啊，持续干款是只高温炎热的天气哦。日时呢，拢32度到36度哈。讲啊，昨昏的台南的玉井啊，玉井遐有外小嘞，有外。哇哇呢讲有吼39.8度啦。哎呦我的妈 ,39.8度预警诶 ,39.6度 39.6度 39.6度相关温啦。伊安都烦恼讲哦我诶酸呀预警哦诶酸呀唔知会烫派去咧。伊安是真爱食酸呀啦吼啊你就即马咧酸呀等咧大出啦啊所以就惊吼酸呀若派去吼那台即、这个伤过热吼热甲呢买好去吧啊酸呀落落去啊咱都食袂着吼俗个好食的酸呀啦吼啊其他所在哈像新北市啊高雄屏东啊台东地区吼嘛有超过37度的高温吼昨暗时啊佫有一点仔风阻力啊。嘛，昨日阿妈真正哈真可怕，伊安的同事啊吼，阿个伊安的朋友啊拢讲哦热吼热啦，暗时啊吼实在是有够热，半暝要困拢困袂去哦，无冷气哦，很闷热，受不了受不了啊，真正真烧热哦，啊，这个这是真正烧热啦，所以唔是讲啊，你家己感觉热，而是实际上都受理出来就烧热，真烧热，开一点仔冷气较舒服啦。虽然讲吼5月长阿未食，阿未真正进入到大热，不过呢，5月长过2礼拜，啊，过2礼拜要端啊、应该是3礼拜啊，差不多3礼拜端午节该到啊。啊，天气啊，今年啊烧热哈，提醒啊，提醒吼、啊，咱都是呢爱加啉水啦，爱注意吼、啊，这是不是会掉沙？天上曙光吼，拜四哦，拜四呢，迄、那个风台哦，第六号的风台强密吼，爱、哦、注意，即、这个风台吼，因为目前的强度一直在增强。增强当中啦，吼，但是伊阿未形成，阿未正式形成哦，应该是拜三，吼、哦，一七，这种情形应该是拜三，吼、哦，都会当宣布讲已经是啊红台啊，啊，这两天啊，阿个是啊热带性的低气压，吼、哦，一直伊那在海面上一直哦更一直更啊，都会变作红台啊、哦，所以伊就是拜三，啊，咱这两天啊，今日拜二呢。今年刚刚咱有感觉，小风有感觉，天顶的云吼愈来愈薄，有感觉哈，暗时啊，云是彩是红色的，迄都是哦，这个就是风台啦哦，这个风台呢，在天顶一直在海面上一直滚，但系云拢滚滚去啊，所以呢，咱。

这个咱额头看到天顶哦，拢无云，拢无云都无渣哦，无云但咱渣的，不管呢哦，我日头出炎的哦，就来。哦，即太平洋高压哈，影响到风台，影响到风台，伊个即沙丁顿的风向，哈、哦、啊，预告呢拜时啊，太平洋高压哈，强度会减弱，减弱，这个时阵风台要行的路线阁会变，啊，阁会变啦，啊，啊，今年刚真正真烧热，非常的烧热，哦，热天还袂到，只是讲迄个风台，所以看起来啊。这个风台应该最少吼，嘛会影响到咱啦。希望讲这个风台呢，伊唔会直接入来。应该是看这个情形，应该是袂啦。总共那是 A 吼，大家都坐得等啊。啊，这个风台伊的位置即嘛是在菲律宾啊，菲律宾东边，行的路线吼。在咱台湾东边海面啦，啊，看开，啊，这还佫配合着太平洋高压。看起来是按日本遐过去哦，所以呢，近两天啊，一直到后礼拜，要去日本的朋友，较注意风台的动态。

这天气啊，真正真烧热啦！这两天啊，吼，都已经有迄热伤害，受到这个伤烧热的天气的影响啊，啊来这个发病吼，啊是讲呢，因为这热伤害呢来破病的人啊啦，吼。嗯，气象署提醒咱哦，咱都唔通吼，在正烧热的时阵在外口在活动哦，啊嘛唔通去运动哦，啊注意爱防晒，加补充水分吼，啊你才会当避开掉这个热伤害。啊，咱住厝内的人，啊厝内嘛爱保持通风。厝内吼，那是讲外口拢无风，咱厝内家己做风，要哪做风？电风台拍开哦，啊你有通风，有较凉爽，有风啊，得。在这个在运转吼，在流动，啊，你的厝较袂真啊湿热，较袂真啊热哦。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吼，在这足高温足烧热的天气呢，嘛会发布吼高温特报、高温特报。啊，卫生福利部统计吼，这个热伤害吼，就是因为烧热再来发病的，这干哪吼？这个五月一个月吼，都还没煞，都有170多人哦。啊，心脏科的医生提醒啊，在高温的环境哦，像像即马啊，春天啊，结束无外久啦，热天拄啊开始啊，咱的体温、身体呢，还没适应的这种烧热的天气、烧热的温度，所以在这个时阵呢，真容易吼，都是诶，这骨病来压起来，尤其是心血管的疾病啊。心脏科的医生讲哦，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哦，来发病啦，就是心血管疾病哦，发病的风险大大的增加哦。像像啊，高年龄的人啦，还是讲有慢性病、三高。诶，人哈，啊，个本身都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这种算是高危险群哦，哈，啊，自我健康管理哈，爱顾啦，哦，这温哦，这都是讲气温啊，剧烈的变化，真容易引发着心血管的疾病，哈、哦，心血管外科的医生哦，搁再提醒，如果那是长时间，你睇哈，真冷的环境，哈、哦，真冷的厝啦，哈、哦，真冷的，譬如讲。长时间吼，伫冷气室，还是长时间伫冷冻即个厂房内底吼，一旦讲你行去外口吼，啊，换作是啊，真烧热、真高温的环境吼，而且就是短时间啊，剧烈的温差，短时间剧烈温度的即、這个变化吼，剧烈的温度的变化，和咱的血管哦。快速展开，甲快速的收缩，吼，人讲热胀冷缩，吼，啊，这种的情形造成哦血压的波动，啊，容易出现头晕，啊，心脏砰砰颤，啊，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啦，血管的调节功能更加差，啊，环境的温度突然的变化。啊，增加着心脏的负担啊，严重可能都引发啊，这心率不整啊，心脏肌肉欠缺氧气，甚至啊，心脏哈，这个血管啊，塌掉诶，哈，脑中风这急动症，如果那无哦，马上来处理哦，这这中风啊，严重就是无命啊，那无呢，第二个严重就是哦。哇，卡层啊，哦，除了气温哈，这个变化啊，极大哈，啊，这个心血管未适应，引发着心血管的疾病啊，水呢啉无够，嘛引发着哈，热天心血管的疾病，因为天气炎热，咱的身躯容易哦大量来流汗，啊，咱身躯内底水分就欠缺，水分欠缺，血液就变较苦吼、哦，所以呢，爱适度来随时来补充水分吼，咧、哦、血液呢变较苦吼、哦，会增加着血甲形成哦，吼、哦，啊，这血甲一形成啊，就提升着血管阻塞的机会哦，啊，个有诶就是哦，这饮食习惯嘛是诶，第一。这种真烧热的天气啊，改变
会改变哈，因为呢，那是气温较悬啊，咱都较无。较是无想要食物件，吼，啊嘛较容易呢，想要食迄较重口味诶物件，重咸诶物件，哦，因为无胃口啊，所以想吼、哦、要食迄即种诶较重口味诶，吼、哦，啊个有呢，因为无胃口啊，食袂落去啊，所以呢，想要食一个冰凉诶。哦，哎，些手摇饮料，哈、哦，啊是啊，食一啦，一个啊，摇摇冰、搓冰、叮叮啦，哈、哦，啊嘛有人心这个哦，就是胃口歹，哈、哦，啊就咧，想要啉咖啡，哈、哦，啊这种对心血管的健康无好，无好啦，哈、哦，这血压，哈、哦，会波动，哦，增加着心血管的负担，哈、哦，啊这个冰凉的饮料。使着血管快速的收缩，哈，增加这急动症发生的几率，哈，所以讲，这个热天开始啊啦，热天开始啊吼，啊，要安那，哈，好咱在这段期间呢，会较健康平安，国民健康署啊有提出三个，这个三字诀，都、就是三个吼，真简单啊，但是呢，真好记，这个注意的事项，凉补心，凉补心，凉哈，都、哦就是保持身躯啊个环境的清凉哈、哦。比如呢，穿个较快衫哈、哦，这个衫裤啦哈，迄、哦、个较凉啊啦

补补就是补充水分哦，补不是叫你吃补品哦，补补是要补充水分哦，唔单单啊，到嘴大家啉水，心第三个心，心中这里心哦，就是讲随时啊注意吼，是不是有迄掉刷诶这个警报吼，这个譬如讲诶心悸，譬如讲病唱歌哦，譬如讲嘴。打头光，嘿，这都有类似，哎，还有一个啊，辛苦烧烧，哈，这都、就是哦，这有可能就是要掉刷，这个警告啊啦，哈，提醒咱吼，下早时啊十点到下晡的两点，真烧热，真烧热的时阵吼，较卖外出，哈，较卖啊，长时间啊，暴露在啊，高温的环境，哦，厝内呢真湿热，哦，真湿。哦，真热，真烧，哦，咱咧这个厝诶内底啦，吼、哦，安尼就电风台拍开，哦，电风台拍开，上好是冷气来拍开，冷气啊，冷气诶使用嘛有哦，这个方法咧嘛有哦诀窍，哈、哦，等下甲大咱讲，哈、哦，咱就是心啊、哦，心来啊、以防热衰竭、热伤害、热中暑。

0: 安排这首歌曲是《一口气》，杨静的歌声。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醋橄榄油，啊个葵花油，醋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醋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一千 CC。580块，咱这醋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一当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毒棒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五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底啊，另外搁装个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底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伊按点点，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哦，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伊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醋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醋橄榄油内底还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就侪年呀，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还佫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不黏黏，不有油烟，煎物件更加酥，而且不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厉害？因为伊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伊的特色就是啊，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嘛会当煎、煮、炒。咱得买是一箱8罐，一罐750cc，一箱8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 2307-2855，2307-2855，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还是要更加了解，用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安排日本歌，怀念妈妈。

那是讲到吼开冷气，大家拢会响，但是呢，开冷气都要开始用电哦。咱的这个，咱的政府都讲吼，这个冷气是吃电怪兽，所以吼，这那是啊，无得用。无得诶，在室内时阵哦，咱拢会想讲要打冷气得关掉。哦，总共咱也是哦，第一站要出外，是不是爱将冷气关掉呢？好、哦，听众朋友吼，咱热天哦，这个用电的价钱无同款，啊，不是按七月开始哦，是按六月，所以讲吼、哦，后个月，后个月吼、哦，咱就进入到夏日电。费哦，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四个月，啊，这个、夏日电费都是热天用电哦，每日都会电哦，拢较贵哈、哦。啊，咱呢，这个天气开始烧热，变那省电啊，用冷气变那省电啊。人家专家讲哦，总讲咱那是如果要离开啊，得一点真久以来哈。哦

会当哦，冷气卖关掉，卖关掉。但是呢，你会当将吼温度台调较悬呢，因为呢温度愈低，冷气的莫打愈爱用力来胖，所以愈用电。啊，你就把温度调较悬呢，安尼就好啊。你若接接吼，迄冷气的开关啊，开来开去，开来开去呢，嘛真了电。了电哦，哦，因为啊，每一摆冷气在开关，吼、哦，伊用电上济，所以人讲哦，这冷气卖直接开啦，直接关啦，一来是了电，二来嘛容易歹，吼、哦，啊咱。即、这个诶，冷气啊，省电的关键啊、哦，除了讲温度的设定吼，唔通伤过低，啊嘛，甲咱吼，规个即个气流的循环吼、哦，啊，佮有过滤网啊的清洁，以及吼、哦、冷气机啊，伊的状况有关系啦，吼、哦，有诶，即介旧诶，真旧诶冷气啊，伊咧胖吼、哦，较食力，所以就较食电吼、哦，啊，咱那是讲。诶、欸，这个短时间咧要出外吼、哦，你呢？诶、欸，要台冷气关掉，不如吼、哦，你就打开冷气台调关一度到两度吼，可以继续凉啊。啊，唔免台关掉，唔免台关掉。啊，但是你总共那是哦，超过两点真久啦吼、哦，冷气台关掉，安尼较省电吼、哦。啊嘛，建议吼、哦，每两礼拜到一个月啊，这冷气的迄个过滤网啊，都爱台洗洗吼。哦因为吼、哦，迄过滤网啊，在洗洗啊，迄过滤网啊，内底吼，迄、那个烘焙刷都袂去塌嘞，袂去塌嘞呢，啊、哦，伊个流动吼、哦，这冷风流动都较顺啊，都袂增加到伊个莫大诶负担吼。啊，咱咧温度吼，温、哦、度呢，冷气使用温度吼、哦，你在室内26度、27度就好啊，吼、哦。啊，26度、27度，对一安来讲是啊。真凉啊啦，吼、哦！啊，你讲啊个感觉无够凉，每一个人感觉无同啊。你感觉无够凉，你爱吼将迄电风来拍开，可以更吼。啊，你呢冷空气较较温，吼、哦，规个咧室内空间啊，冷度就会降低，吼、哦。啊，那是讲咱咧冷气哦拍开吼、哦，有诶排味，吼、哦，啊风介细，吼、哦，啊温度降袂落来，哦，这有可能都是要冷气啊。这内底呢已经有垃圾吧，吼、哦，建议啊，爱拎起爱洗洗。啊，即马我有迄种诶洗拎起诶迄种诶一个一个物件啦，吼、哦，迄种诶一个清洁，一种敢那是规罐诶泡泡一种诶啦。啊，咱嘛一旦吼，一个就是讲请人专业诶，请人专业诶来洗啊、哦。嗯，透过着吼拎起诶一个。来清洁吼，买单哈，恢复着伊个效果吼、哦。有诶，咧冷气吼，袂冷啊，啊，请人来检查啦，来讲哦，冷气内底做垃圾诶啊，请人啊，迄阵来先说来清清洗洗吼，还、哦、可能还阁加费用，但是啊，你冷气要阁继续用啊，无想要换，应该是会好啦吼、哦。啊，建议咧，咱就是哦，一个。上起码每年哦安排一摆诶冷气专业诶清洁保养哦，真侪人咧拢等下讲吼冷气袂冷啊，还是出现哦歹味啦吼，还是讲咧这个电钱哦增加足侪哦，加想着哦可能是冷气在接电哦，这电都已经开始爱电的钱啊，都拢增加啦吼。在冷气吼，就是讲你呢爱在清洁，爱在清洁啊。冷气的网啊啊，在洗洗啊，那是洗洗了后效果阁无好呢，你可能吼都是爱考虑看是不是请专业的来洗，还是讲考虑换一台。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

0: 使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0: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请阁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

冰杯，这是一个坚果的物件，袂歹，就是大粒经济的物件。一般人以为大粒经济的物件，就是用爱去买核桃、腰果、夏威夷豆、杏仁果啊，遐吼爱贵贵啊呢。有一种的物件，台湾有哦，啊个无贵，叫做土豆、花生、土豆。哎，真侪长辈有喙齿的时阵哦，哪薄哪薄啊，愈薄愈胖啊，无喙齿呢，食土豆腐啦。外国人就爱食花生酱，花生酱在外国哦，用个汤匙安尼一卡，就放个嘴食，很浓很浓，很香很香。囡仔有人因为啊，哦，食土豆过敏，爸母唔知影，爸母吼无想到讲囡仔是因为食土豆过敏，当囡仔咧不舒服的时阵啊，紧张啦，烦恼啦。送去医生馆，都有一名幼儿园在读幼稚园啊的小朋友哦，都差一点啊，因为啊吃土豆失去啊，因为一对土豆非常非常严重的过敏，只要是土豆做的物件，伊都会过敏啊。都有一届伊食的吐司小胖，干那到一点啊土豆酱，可以吃了后啊，引发着严重的过敏反应，呼吸困难啊，赶紧送去急诊，差一点啊都无命。那靠重疾病儿童过敏气喘风湿科的主任讲，这几年来，咱国内儿童对土豆过敏的比例明显的增加，家长爱提高警觉，爱注意，啊，这有可能是啊，甲环境的关系啦。那靠重疾病院的团队嘛发布，详细呢，咱台湾食物过敏的大调查，讲啊，不管是多一个年龄层哦，过敏源。哦，第一名是大卡的海产，不管多一个年龄层啊，大卡的海产，台湾人上容易过敏啊。哦，啊那些囡啊，第二名到第五名都是土豆、鸡蛋、水果、牛奶，咱足侪家长哦，知影吼、哦，囡仔在成长的是爱食鸡蛋有蛋白质，食牛奶有钙质，食水果帮助消化。但是唔知呀，原来囡仔买对吼，鸡蛋、水果、牛奶、土豆过敏。一般知影讲，食海产、食虾啊、蚬仔会过敏啊。但是吼，第二名就是要土豆、鸡蛋、水果、牛奶，所以家长爱特别来注意啦。医生讲，小朋友对个土豆过敏，大汉了后嘛是同款哦，会过敏哦。医生提醒咱的家长，准讲恁囡仔若出现拉喉、烧声。巴肚疼、呕吐、意识不清、活动力无好、规身躯吼起红粒啊，尤其是啊，伫食物件以后一点真久来压起来，起疹毛就比较好忍啊。但是不一定每一个过敏的人拢会起疹毛啊，起疹毛嘛是一种的表现而已啊。所以呢，那是啊，囡仔吼无言无故，然后烧声、并发呕吐、意识啊不清楚、嘴唇肿起来，这嘛是啊。过敏的反应啦，中国医学大学急诊部的主任讲，在食物过敏急诊的患者当中呢，以大壳的海产上侪，啊，大壳的海产包括虾啊、蚬啊、蛤蟆虾啊，遐嘛有壳啊，大壳的海产上侪啦。大多数人是食过了，规身躯会痒、会生红粒啊。啊，那大人吼、哦，有的人对酒精买过敏，酒精过敏的反应就是吼、哦，啉酒刷了后面啊，身躯会生红粒啊，会痒，遐嘛是啊，过敏的一种反应。台北民众急诊部的主任讲吼。一般的人对食物的过敏反应症状袂讲真严重啦，啊嘛有严重的人，啊都每一个人体质无同款，反应无同款。有一个真严重的过敏反应的个案，就是食几只虾啦，啊就出现起疹毛，合并呼吸袂顺，哦，情况非常的危急。治疗食物过敏，目前呢是会当注射，哦，注射对抗过敏的药物，医生会交代。加啉水可以代谢。一般哦，80%食物过敏啊的人，注一档抗过敏的药物啊，真紧过敏的反应就会被代谢掉。啊，那是代谢能力较差的人呢，可能爱个加休困一两天啊。啊，那休困以后啊个艰苦呢，再爱急诊啊，再变作爱在医生馆啊注大档的，和这个身躯的代谢较紧的。有一个家长听人讲哦，会过敏，咱啊用气的可以啊。拢啊，食一点啊，食一点啊，刺激伊个过敏反应吼，啊慢慢啊，慢慢啊，都袂过敏啊，这都唔是乳糖
不耐症，乳糖不耐症，听伊讲哦，就是啉一点啊，啉一点啊，和你的吼胃肠啊，慢慢接受着牛奶的乳糖。但是过敏跟乳糖不耐症哦，无同款，所以医生哦是讲哦，千万唔通用饲的这种的方式。每一个人的体质无同款啊，用饲的这种的方式要来改善过敏，还是真危险的呢。唯一的方式就是讲，卖家片面去接受着过敏哦，表现出来诶。竞争嘛，无啥相共啦。有诶呢，表现得起起毛、气梗啊，还是呢皮肤啊肿起来。有诶表现呢是气喘，气喘就是喘气哦，未顺啊。气喘嘛是过敏的反应一种。气喘一般唔是过敏食物所引起的反应啦。有真侪民众食过诶引起过敏的食物啦，先拿喉痒痒、疼疼，因为用食入去诶，伫食道即搭只就先反应出来。啊，过来就是生红粒啊，严重个吼过敏性的休克，就是伤过严重啊，规个身躯的器官啊都罢工吼，叫做过敏性的休克。过敏啊，甲体质有关系啊，有的家长会担心过敏的情形啊，本身家长有过敏的体质啊，是不是会遗传乎囡啊？遗传乎后一代？先讲病院的内科过敏免疫风湿科的主任讲，过敏的体质确实会遗传乎。后一代，譬如啊，皮肤的过敏啊，气喘啊，有可能拢会哦遗传落去。但是这种食物的过敏，因为过敏

源真济，传落去有机会，但是啊，对啊，同款的食物啊，产生过敏的反应啊，无一定，因为食物实在是伤过侪种啊啦。有的家长对啊，虾啊吼会过敏，但是囡仔虾啊拢袂过敏，足好食的，这都无一定啦，因为食物过敏源伤过侪啊啦。食物过敏的主要的因素足复杂的啦，一般呢都是讲咱身躯内底分泌免疫的物件，免疫球蛋白。ELGE 有关系，当一些食物的成分进入到身体里面，被免疫系统来当作是敌人，这样就引发到发炎的反应，这就是人在说的食物引发过敏，一般食物所引发过敏的较紧的几分钟就出现竞争，有的是一两点很久以后才出现异常的竞争，异常的反应。不过食物所引起的过敏，敢若来也紧啦，去嘛紧啦。只要讲哦，回想应该都会当知影讲哦，对啥物食物的过敏，但是对迄囡仔吼，因都较袂晓回想吼，较袂晓表达，所以就变作是爱家长针对着这过敏的竞争来注意来回想。这是啊，家长会当帮助囡仔避免过敏严重。反应的方法，过敏的体质是会遗传的啦，但是每一个人对食物的过敏的反应阁无同款。过敏啊，急性的发作，还是在危急的时阵吼，用药啊来治疗，用类固醇，用抗组织胺，会当和竞争减轻。但是啊，目前啊无法度和过敏完全根治、完全治疗好啦。过敏是无法度完全治疗好的，上有效的方式呢，就是避免去接触着。过敏的物件，过敏的食物，像迄尘螨嘛会互人过敏，空气污染嘛会互人过敏，食物嘛会互人过敏，每一个人过敏的元素吼无同款。即嘛会当透过血液的检验，会当查出吼本身的体质对啥物物件会过敏，迄叫做检查血液内底急性过敏免疫球蛋白一检验，这检验会当检测出吼200多种过敏引发。诶，物件啦，找出过敏源，按讲这爱自费。

0: 无田牛飞大堆。约阮老的天狗花脸金冠挂甲规身躯哦，身上有一个小姑娘，无想下头吃家吃老，唔惊笑死人哦。哎呦喂！
1: 害我这一见笑我分钱恩师，点头上吃老点多愈熬酸哦。

0: 老的啊，才无你唔拢唔捌做家家，你得哪样看？嗯，
1: 是的哦，你说嘛，一个老人家在这。
0: 哼，要无黑头才八七十外，还搁在点面子，脸头脏。
1: 空气在人住，在恁讲话我来下坐，这个人呢？
0: 啊，好啊啦，哼，哎，那好啊啦。一个科学的时代，男女平等自由。

0: 庄民主所合唱的参庄老阿伯。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他伊安买荷塘，一摆就是买15包、20包。伊安来好奇的问讲，奈一摆买这么侪，敢吃会完？听众朋友讲，买荷塘哦，会那个朋友结缘啊，出去佚佗啊，坐游览车的时阵哦，一人分两粒啊，都无啊啦。食过的人拢讲啊，好食哦，凉凉，袂伤甜，软软 Q Q 啊，袂加脆，袂加脆汁，有中药的味呢。是啊，咱这味的荷塘内底不只有中药，还佮有加素。中药的成分是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姜加薄荷，有枇杷膏的口味。一包是30粒，哦，拢分别包装，一粒一粒安尼包装，炸出门也方便，请朋友食嘛真方便，真大方。不管呀，听众朋友哦，买来呀，甲朋友结缘，一包大大包啊，甲100块，100块内底有30粒，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哈，23072855，23072855。今麦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卡电话讲需要咱的诺丽酵素，诺丽，这是听众朋友在伊安讲诶，以前啊，有买过诺丽酵素是水诶，咱。今嘛所介绍的浓缩胶囊是粉的，直接啵吞的诺丽胶囊呢是素食的，哦，对咱的体内的环保是足好足好的。你若是讲要找纯的诺丽酵素，高活性的诺丽酵素啊，你都爱找一安。咱这个纯的诺丽酵素，这个加素啊，这个诺丽啊，是咱台湾家己种的，找上好的品种来做的。胶囊是素食的。诺丽酵素吼，对体内环保啦，对帮助困眠啦，对啊，帮助排便啦，拢有足好的效果，互咱气色较好，互咱精神较好啊。诺丽酵素一盒99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0: 首歌是五十点唱的《理发小姑娘》。
1: 红曲，咱台语叫做红卡。红曲这个物件有一阵啊，即流行的呀。红曲啊，这是一种发家的制品，已经哦有几啊百年的历史啊，提来做酒，妈做酒厂哦，都用红曲来做酒。红曲做的酒做出来是白色的，不是红色的哦。红曲哦，是红色的一种的菌，叫做呢红曲霉菌。曲呢是歌曲迄个曲，红曲霉菌。把这种的菌来放在饭的，还是放在山药的顶面，可以发芽。发芽了后，就变作是红曲菌。这个红曲菌会当蜜发芽来出酒精，这红红啊，会当来做红色的色素。红曲菌吼，因为发芽过啊，嘛有医药的效果。红曲也当促进消化、通血咯，帮助代谢。现代的医学发现，讲红曲的萃取物具有的抗炎，就是对抗发炎、对抗氧化、对抗肿瘤的活性。啊，会记得哦，这是萃取物、萃取物、萃取物。萃取什么物件呢？红曲在发芽的过程当中，产生真多种的红曲素、红曲黄素，啊，还有莫纳可林，这是啊发芽。三星出来的物件，红曲菌啊，发芽的时阵、发酵的时阵，三星的物件，其中莫纳可林伊的化学的成分啊，甲降胆固醇的药物诺伐他丁，就类似的，人讲红曲会当代替掉诺伐他丁这个降胆固醇的药物，就是讲伊的成分啊，类似啦。即马咱所认定的啊，红曲的效果，红曲菌的效果、啊。对心脏血管啊，会帮助较侪。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就是哦，动脉内底哦，血管啊有血夹，造成的血液哦，无法度按血管啊行过去，无法度送到心脏，还是按心脏送出去，会造成心脏肌肉的损伤，啊来造成心脏病。红曲的萃取物哦，莫纳可林。这个物件会当降低胆固醇，会当通血路，会当预防。心脏病的发作，莫纳可林这种的物件，红曲萃取物，啊，可以当降低啊低密度胆固醇，降低三酸甘油脂，可以当降低血脂红啦。目前咱对红曲的了解就是安尼，不过一定爱提醒，搁强调的哦，这是红曲的萃取物，一定爱出有效的成分，哦，迄个是啊，即马生物科技在发展的。

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1-800-696-4。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哈、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12960-2台8-55000，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今是民本一台1-12960，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林哥你好，
3: 哎，卡伦贝，
0: 嗨，你好，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嗨，共同然后不断的
2: 多准备讲。
0: 现在给你好不断的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别跟他们摇棒，咖喱妹，那是要点歌，妈妈是当卡里白哦。那你现场的观众那个靠通哈，那要点歌人用在卡哈。来，谢谢，我是秀山，你好，你好，嗨，小公维。
4: 你啥地个？我真能用诶！
0: 没听什么歌嘿？
4: 妈妈的摇滚。
0: 妈妈的摇滚哦。
4: 对啊。
0: 哦，等下请哈。
4: 谢谢。
0: 没再见，来你好，你好。
5: 哎，徐总你好。
0: 徐亮在九一。
5: 我周大姐啦。
0: 大姐，肖大姐，肖大姐过来啊。
5: 啊，歌手诶。
0: 哦，歌手诶哦。
5: 哎，我以为歌手也。又叫我买一个三层肩
0: 膀。啊，三片麦光，三片麦光，啊，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5: 我要听那个啦，
0: 哈，
5: 我听好，我好你去啊。
0: 哦，我好你去呢。
5: 对哦。
0: 等你吹哈。
5: 哦，好，谢谢。
0: 再见，拜拜，谢谢。
5: 拜。
0: 来，我秀爽，你好，你好。蔡公伟。
6: 秀爽，大富豪。
1: 晚上好。
0: 咱这九一。
6: 我二零陈大肥。
0: 要听什么？
6: 我要改麻烦是首《缘分当情未尽》。
0: 缘分当情未尽。
6: 哎，我来。
0: 你讲你住伫底啊？
6: 我伫迄个电话关山西乡。
0: 山卡。
6: 山西。
0: 啊？
6: 山西。
0: 山西哦。
1: 哦。
0: 信息啊。
1: 我听你讲。
0: 我听山卡咧，我想机会去讲咩山卡，特别点歌来山卡。我来要听什么歌嘿？
6: 哎，金锣弄你在。
0: 好，再来拜哈。好，再见，拜拜。嘿，来，你好，你好。
7: 喂。我要讲歌，
0: 没点什么歌。
7: 五月香吻。
0: 我是爽六，你好。
8: 那秀嫂啊，咱。
0: 咱在几位？
8: 我老的。
0: 你长你长到点吗？
8: 啊，不是，
0: 长的是兰州。你住伫对老谁啊？
8: 在南啦。
0: 哦，没点什么歌啊？
8: 上爱的人。
0: 继续过去，跟他长多宝贵呢，我把手啦。

0: 0800-996-96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0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赫，说了来欢迎收听郭建中俱乐部。
1: 郭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今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来哦，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今仔日外口会热未？
1: 热，
0: 我哪会热？
1: 听讲这个南部哟，讲安尼，热甲39度，
0: 安尼啊，
1: 规个规粒旱季安尼，敢那咧补旱季，咧补旱季安尼，
0: 跳落水底个爬起来哦，
1: 嗯，
0: 嘛是感官个热啦，啊，这落天啊，是最上好的。
1: 这天气都咧急啦，急一个方面啦，啊嘛有可能会急一个风台啦，哎呀哎呀，
0: 嗯
1: 嗯，
0: 啊，
1: 无多啦，你那咧急风台啦，急也是讲方面要来吼，尤其今麦阁是热天呀，就一定会足热足热足热的，
0: 嗯，
1: 系啊，
0: 我就讲困起来讲，哎呦哎，房间那呢，30几度安尼，
1: 嗯，
0: 暗只拢。开外口的算较会好啦，听一个放落吼，逐间拢会凉啦。
1: 嗯
0: 嗯，
1: 啊，都逐间拢甲电风甲过入去，安尼都凉凉啊。
0: 今仔看一个新闻报纸吼，有影啦，在生无人认吼，
1: 嗯，
0: 啊死掉了几大丁啦。
1: 昨日咧讲钱有啥路用？
0: 嘿，哦，钱真好用哦。啊，不你若无命。都无
1: 啥路用啊！啊，毋过阿伯的人都有路用啊，小姐啊，
0: 在世无人认，啊死了几大丁。这个新德吼，有一个姓黄的，这地主就对了。
1: 嗯，
0: 伊咧科学园区呀吼，有这个土地，啊政府甲征收去吼，
1: 嗯，
0: 伊会当领1.2亿，
1: 一亿二就对了，一亿2000万。
0: 卖讲。卖讲一点啦，2亿就好啦。
1: 嗯，
0: 哇，未晓未话啦。后生查某囝、孙仔辈，拢总八个人吼，提起了告诉，伊告安怎呢？讲因这姓黄的这个吼，伊个娶啦。
1: 嗯，
0: 啊个娶这正式娶来哦、喔，
1: 娶第二房啊，
0: 娶第二房这爱有去安尼啊，3,645万安尼啦。
1: 嗯，
0: 讲。因这规口查讲要求讲吼，这钱都要提出来安尼啦。
1: 嗯，
0: 新竹的地方法院认为讲，这个姓黄的在生意识阁正清楚咧。
1: 嗯，
0: 还阁娶这个第二个吼。
1: 嗯，
0: 当然有通财之意啊。
1: 对啊。嗯、
0: 哦、
1: 嗯。
0: 无、
1: 嗯、
0: 法度证明讲伊是个偷领的啊。
1: 这钱阁有摕去买土地，阁有甲查某囝买厝。哎呀、啊。

0: 啊，无法度。
1: 因算算的想讲，加开卡的嘛，啊，佫有存九千万啦。啊，是啊，那存2600万尔，啊，无够安尼啦。
0: 哦，
1: 啊，即马着个人即个后母啦。
0: 嘿，
1: 后母间讲意思的户头那佫加3000几万出来安尼啦。
0: 啊，你再生即、這个。姓黄的这个吼，
1: 因老爸，
0: 这个有甲娶，爱
1: 甲娶，因有结婚啦，
0: 结婚就算红阿婆啊，
1: 啊算讲
0: 红阿婆当然
1: 有通财之意啊，
0: 通财之意啊，
1: 系啊，
0: 啊对方讲要要求讲，哇，这钱都要佫摕出安尼呢，
1: 嘿，
0: 发现讲因两个算红阿婆啊，
1: 喂，哦、有迄个赠与啊，
0: 嘿，
1: 哎呀，
0: 哎呀，啊
1: 哎呀、啊，啊，因为哦，因这个第二个某差这个十波人20岁啦，啊，算是讲吼，拢伊咧个照顾啦。
0: 哦，对了。
1: 啊，平常时啊吼，因遐个后生查囝吼，是讲，拢较无当来咧小看啦，不闻不问安尼啦，哎啦，啊，所以。有啦，有在生的时候有讲在生要好一个后生仔囝啦，
0: 系
1: 啦，啊后生仔囝就准备要分财产啦咧，啊即嘛，算讲法官调查了，讲认为这3000几万哦，唔免阁摕出来啦，
0: 系啦系啦，
1: 因这个某吼有权利通摕这条钱啦，
0: 对啊。你在生的时候，我娶第二个就对了。
1: 还
0: 算红阿婆啊，你呢？
1: 对啊，对啊。
0: 啊，这那二代这就真无福气啦。你在生的时候，落去甲看，落去甲讲，哎呦。
1: 为着遐财产了。
0: 对啊。啊，当无啊啦。
1: 有偌济分偌济安尼啦，准得存2600万啦，加减分啦。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啊，春节你加减分啊，无路啊，
1: 哎呀，
0: 照法律来行，讲着倒转来啊，人伊搁娶迄个某，啊钱应该因有通财之意啊，伊拢要甲摕起卖使呢。
1: 啊，因为因这个某是讲吼，因这个翁辛苦病痛啦，看医生啦，好、平常时啊，因的生活费用啦。这种爱情也无敢免钱呢，
0: 对
1: 吧？对不对？哎呀、啊，啊是讲那伊户头个布局掉钱出来，意思讲对银行遐摕过来，人因两个阿公阿婆要那提，什么法官嘛无法度啊？
0: 对啊，法官讲啊，当伊正式的，
1: 哎呀、
0: 啊，你讲错啊？啊钱啊拢好伊嘛，伊个代志啊。
1: 对啊，有诶薪水财产拢交我某去咧处理啊，嘛有啊。
0: 啊，你财产是说啊，你冇甲恁老爸讲。老爸啊，你遐侪钱吼、
1: 哦。无先分分诶。
0: 先安尼分安尼，结个好分安尼吼。无啊。
1: 啊，都甲就是打一亿外尔，是一人要一个要摕一亿。
0: 哎呀、
1: 啊。啊，毋着搁倒因老爸，毋着搁倒他。
0: 无啦，啊，即摆无啊，人判讲，袂使啦，人因恁老爸有甲人结婚啊吼，这钱人因算红阿婆吼，当然咧，
1: 啊，算因老爸名下存2600万
0: 啦，
1: 啊，这2600万恁都大家要分去分啦，
0: 迄加减摕啦，
1: 嘿啦，
0: 啊，无啊是孬啦，这古早人咧讲的有影呢，在世无人认啦，死了你就归大丁啦。哎呀、啊，留啊侪财产，啊你子孙得无着，子孙你就无福气啊，你就无甲照顾啊。哎呀、
1: 啊，啊，即嘛拢差不多是安尼啊。
0: 有啊，
1: 所以，老辛苦边有一块老西墙哦，咱也是囥咧开哦欢喜安尼。还有欢喜啊，没有讲爱食啥就甲买顿来食，系啊，开会玩未玩就会输啦，都感觉讲心情爽安就好啦。
0: 对啊，哎呀，人即卖有会老的吼，拢嘛走去倒去万家阿公店嘛，较水的小姐叫来吼，饮酒，啊那有法来中间，你若会出去，你带出去啊，带出去看要避狗人啊啥吼，有钱哦，有钱就好办事。
1: 腾根根，笑个天

0: 顿，
1: 你没有没有钱讲一个倒顿来，
0: 嗯，
1: 都啉酒了啊，你讲少，
0: 嗯，
1: 你也无讲钱呀。
0: 不是有的人是吼、啊、爱闹的，
1: 哎，
0: 啊，就算讲啊去迄个啉酒的所在吼，啊有遐查囡仔通陪开干陪耍。
1: 对啊，
0: 安尼就好啊，
1: 安尼就爽
0: 啊，开一寡钱，迄嘛不唔免开到偌济哦，你一得一万外块吧。
1: 啊，你讲要招伊去内底吼，
0: 嗯，
1: 小寡呢开讲一两呢吼，
0: 嗯，
1: 会使啊，你个提一万
0: 块，钱头开落
1: 的
0: 会使，
1: 提一万块那个地，哇，好这个坑诶，你要半米半，对，半米半，
0: 嗯，
1: 对，高面像嘛地里来，哎呀、啊。
0: 无穿会好高诶呢，无穿敢会好高诶啊！
1: 无穿内底迄哪好认，
0: 嗯，
1: 你也无人看诶啊。
0: 嗯，啊那无张持，唔知影叫掀起来，叫风背起来，
1: 无啦，
0: 看未看半诶。
1: 加嘴风糖个背，
0: 无啦，嘛是爱穿一个啦。
1: 玉诶穿，
0: 我看啦，即
1: 都入去饭店、好地类啊，两个都去啊变狗人啊。
0: 哦，
1: 无钱拢免讲啦，有钱吼都。足好解决代志啊！
0: 有钱就好办事
1: 啊！哎呀、啊，
0: 嗯，
1: 哦，你若去酒家倒去啦，今嘛无酒家啦，拢迄个什么夜店，
0: 哎，
1: 哦，
0: 嗯、
1: 夜店咧，拢少年查某囡仔呢，
0: 嗯，
1: 哦，迄个去比啊，今嘛
0: 啊，今嘛够有传播咩？嘛真侪，网络嘛真侪，
1: 酒家拢老查某啦，
0: 哎，
1: 迄阵暴暴人较歹啦，
0: 哎，所以下倒嘛是原因之一啦，
1: 好丢啦，来啦。小姐，你咧担心咩人？当然担你咧靠有肉的人啦。
0: 哦，
1: 嘿。

0: 啊，讲了的哈，这中间吼，
1: 嗯，
0: 一切拢 OK 好势，
1: 嗯，
0: 哎，
1: 一切嘛拢好势，
0: 对啊，
1: 嗯，
0: 啊，人咧等你爱你，你嘛袂使乌白人迄路咧，
1: 袂，
0: 伊唔是徛边的呢，
1: 哦，
0: 你若徛边，你要比如讲偌济，
1: 嗯，
0: 用两千，
1: 哦哦，
0: 啊，袂你就讲去，
1: 哦，徛边有两千哦，
0: 有哦，
1: 哦，
0: 你若较水的，
1: 较水，
0: 啊，无拢一千啦。
1: 嗯，
0: 哎，
1: 刚有加迄个行情，
0: 有哦，
1: 有哦，

0: 有水水路路，明仔载托你妈奶来找我吼，咪甲带来讲行，咱来龙山寺教吼，来参观一下，徛壁啊，参观观的吼，带来五洲粿啊吼，
1: 食食食嘞，
0: 迄物件个偌济吼，阮两个坐了吼，就个甲盖落去，比如叫人背啊，就杀落去啊，
1: 天气遐热。个半工去看迄个壁壁
0: 啊！啊，唔爱洗一年，啊再来白灰啊！
1: 吼、哦，
0: 系啊，
1: 嘛真骨力了呢！
0: 哎，我两个人到底讲，哎、哦，要来倒去，讲要来倒去来倒去啊！
1: 你是应该掠杀母
0: 啊
1: 呢？
0: 哎呀，有嘞！
1: 半工去看迄壁壁，人哋也徛到要热死，啊！你用半工去也看到要热死，
0: 哎，有啊，
1: 就无聊诶。
0: 无啦，阮真久无去啊参观啊。
1: 哦，系
0: 啊，
1: 真久无去广州街啊踅啦。
0: 传林老师来啊，讲行咱来啊，这个来开眼界一下。
1: 好、
0: 哦，哦，
1: 嗯嗯嗯。
0: 哦，我没有真久唔捌等于等于放假。
1: 系啊，
0: 系啊，
1: 就迄个无开车了都无去啊。
0: 系啊，
1: 系啊，
0: 迄无车了，我怎
1: 无方便啦？
0: 对啊，
1: 嗯，
0: 即马出门弄啦，坐公汽车免钱啦。
1: 哎、
0: 哦，啊，坐公汽车讲这啦，下久袂落咧扫啦，
1: 都
0: 搁底下等啊，废气，电动车会来啊，
1: 较紧啊，
0: 系啊，较
1: 正平淡无，这爱训练啦，
0: 对啊，
1: 袂使安尼急性，
0: 嘿
1: 啦，
0: 下要提阮的产品哦，
1: 重点哦，
0: 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0: 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哦，
1: 一罐四十粒千八块，
0: 哦，
1: 还有珍珠霜哈，
0: 你拿来保养啊，真好，真正足水的，啊，让人袂感觉讲你有抹粉啊呢，
1: 嗯，
0: 哦，啊，这 EGF 青春胶囊，你看人输的一摆拢半打，一个朋友来行半打，
1: 拢半打，嗯，
0: 啊，人个杨先生因某人讲要买咱的产品哦。啊，一摆甲买半担啦，卖个底下咧。
1: 啊，都边啊有咧边有咧用有咧抹。
0: 啊，初初听到咱的这个节目，哦，听了来讲会下书吼。
1: 嗯。
0: 对阮的产品，我那吼，哪有兴趣？啊，阮的产品都足赞的，你咧，拢二三十年啊咧，唔捌咧换。
1: 安全够有效。
0: 你刚才看电视，你甲看咩？今仔日卖这项，明仔载卖这项，后日卖这项。啊！你买个规大堆，伫个厝要怎要开百货店哦？小房哦？
1: 要无啦？要开迄个干妈店？
0: 哎呀！哦，骨头要顾好，你找阮就对啦。
1: 哎，哦，物件买袂完啦。啊，你都要买迄个下用的啦，下用都无贵啦。哎啦，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天气这热啊吼，迄、那个水就要啉较多咧。
1: 嗯。
0: 哦，有的人啊会掉沙，啊掉沙个又唔知啊，软糕糕啊唔知要安怎。
1: 嗯。
0: 掉沙个黏黏的就好啊啦，烤烤的黏黏的啦。
1: 有的吹冷气嘛掉沙咧。
0: 哎呦，那也袂。
1: 嘿，所以冷气莫吹伤凉。
0: 哇，啊冷气啦吹个掉沙。
1: 都还好。
0: 嘛无法度呢。
1: 有重阳暑甲重阴暑。
0: 对。
1: 啊，你那食冰、食凉啊、食冷的，嘿嘛重阴暑。
0: 你若感觉热天讲懒懒啊，搁食袂落去，啊搁唔知要安怎，迄条掉沙啦，掉沙你来抠抠的啦，
1: 卡滚水加啉一寡，
0: 规个汤匙啊吼，啊温一下水安尼吼，卡只边安尼抠抠的，叫厝的人，暗骨啊大半斤甲你抠抠的安尼啦，你掉沙呐，掉只伤重会翘的，你知？
1: 哦，迄是脱水，
0: 迄
1: 掉沙是严重的、严重的中暑，
0: 身体够用，
1: 嗯，
0: 什么暑拢无啦，尤其身体啦、骨头啦，目睭啦，是讲这个
1: 气管啦，
0: 少个细胞拢怎啊？出问题啊！啊，搁伫咧扫安尼，
1: 无舒适呀！
0: 红姐，五年戒毒完吼，朋友都要买顿来食，你唔能看这样药啊呢？这真正讲你若咧食，你人较会长寿，因为呐呢，腹肚内火气、垃圾拢个清清出来。啊，无你若讲，都安尼调节这体内中间咯，人不舒服。这清肝阁兼解毒，啊那血呐咧归腹内咧中间咯，
1: 就
0: 感觉哇，那安尼人
1: 袂爽快啊，
0: 啊家己阁唔知啊，
1: 血呐多腹内都袂快活，
0: 算唔知我咧专线电话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我今仔去看迄、那个。咱那个地沟啊，高兴完咯，这个我用，你知？人家穿短袖啊，脚翘嘞安尼哦，啊，机啊就蒙底下看，蒙底下看呢，人家身体真用，那逐工有咧做，有咧流汗，身体就会用啊嘞，
1: 对啊。
0: 哎，假讲咱节目中的这个产品，你若要滴哦，第一火气，都要甲安尼紧甲。背背出来，迄、个垃圾，甲清清的，北来啦，清和清洁中间哦，人的血修路会较长安尼，即卖来，甲你做一个广告咧。
2: 来，我甲广告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

0: 奉请五年改读完，奉请五年改读完，选用上等道德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行，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奉请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个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奉请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诶，血那大人袂快活啦，迄腹肚内拢啊积积，一寡垃圾滴咧中间吼，啊，讲一倒转来，嘴大嘴高，搁嘴臭安尼啦，啊，要安怎呢？啊，要安怎？你吃这味的
2: 红
1: 青五年解毒丸，
2: 对，
1: 干那这味的。讲过三十几年了啦，
2: 超过啊，
1: 超过啊啦，
2: 嗯，
1: 欸，大家拢啊两罐啊两罐干，
2: 嗯，
1: 像王太太拢啊伫干，你看人伊安尼无病无痛，哦，
2: 嗯，
1: 从血那大人袂快活，尤其这个肝脏哇上惊跌的，啊你跌的中间哦肝就出大事啊，哦，从这清肝搁兼解毒，防止五年解毒完。跟找陆港小姐助文2999-8692
2: 找咱陆港小姐登记助文。

0: 这饲鸭的姑娘，
1: 嗯，
0: 唱了非常好，
1: 哎，
0: 这古早歌你吼啊，真好听，甲并并出来吼，互恁听听了，互恁会爽。
1: 嗯，
0: 黄飞飞有唱一个叫做《演双飞》，
1: 嗯，
0: 伊较早出来时喏，啊去做电视，
1: 嗯，
0: 哦，啊做《演双飞》，
1: 这敢那有一出电影呀？
0: 对，要电视剧啦，
1: 电视剧。
0: 啊，做做了后，阮先的阿丁吼。啊，昨下看伊熬唱歌，啊，带去南部、中部，啊，昨下去学去播音员访问，
1: 嗯嗯，
0: 访问哇、啊，黄飞飞怎唱歌抓袂掉，
1: 嗯，
0: 黄飞飞是我爱阮阿丁，你知唔？啊，唔知个人啊，乌白转呢，
1: 嗯，
0: 黄飞飞哦，上爱就爱阮阿丁，
1: 哦，
0: 伊唱一块歌，我那好听哦，我说演双飞。

0: 咧唱的歌吼，特别拢最好听啦。
1: 嗯，
0: 咧演双飞，较早又做迄电视剧，慢慢慢慢，哇，人在了解讲伊歌呢，真好，啊个口才个好，
1: 嗯，
0: 啊拢伫咧这个，在一个所在吼录影呢，
1: 嗯，
0: 哦，较早人每礼拜，大家看到凤飞飞的歌。

0: 哦，也挂袂我，我
1: 这个主持节目来，啊，个演的电视剧，演电影，
0: 哦，啊，到后尾啊，伊转去的时阵哦，啊，真好用，拢买红菜，
1: 嗯，
0: 哦，等下拢办好事，这种感觉红菜啊，
1: 嗯，
0: 哦，伊挂袂安尼，大家安尼靠个，
1: 伊哦，迄阵的凤鸣真多，
0: 对啊，
1: 嗯，
0: 从身体。都要够用啊！你吼，身体若无用吼，啥物拢免讲啦。吼，由于目睭啦，吼，目睭都要顾好啦。目睭若顾无好，这中间若叫望无生色，上听乌影乌影，这是较简单啦。吼，啊，你目睭若无顾好，哇，啊，目睭若讲，
1: 想疲劳，
0: 中间哦，哇。
1: 目睭呐，伤疲劳，就会产生一挂这竞争造出来。
0: 从目睭要食啥？食咱的红星的大光明。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这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是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啊嘞。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加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干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不然让这个视力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说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病呢，是由肝、心和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 对，目睭呐，即卖人咧白内障吼，去手术的人真多啦。
1: 嗯。
0: 啊，手术一对的中间吼，唔是讲，哎呀，这对要个化手术的手术，都要个摆到外远，你知无？
1: 嗯，
0: 哦，即马手术目睭的人真多，但是你若黄斑部病变的中间，你无叫手术哦，我那袂使。啊，那手术完的中间。

0: 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他会把你滋养关心，保佑我们的气会，滋养明目，把你保眼，把手给顾好势，不然你的黄斑部病变，现在去手术的人很多，不是说话要手术的手术呢，就还排时间呢，这对手术完，那对就还排多久，你知道吗？所以你经常把手给顾好，红星的大光明，但我就说这么久了，我的产品拢二三十年啊啦，啊无咧换，但你有啥啦？那看到的你嘛知影，今仔换这边的，明仔换那边的，换来换去买几堆不同啊？对啊，买一味啊，加一味啊，目睭互你安尼金角角，然后手术白内障的人，了后你回来保养，红星的大光明，叫做啥？百姓啦，老百姓差不多啦。红星的大光明作战的，今个买顿来吃吼，紧找到江小姐。你若有买两罐吼，我的这个送你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内底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伊内底个 EPA、DHA。顾你的这个脑，你的血管，逐条拢甲你通，搞互你好势好势，所以你若买两罐，我即只啊，我就送互你安尼。无再买真贵呢，一啊千六，买两啊才有通送只啊，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延送。

0: 这条叫做演双飞啦。
1: 演双飞已经放过啊，你是咧？
0: 我演双飞哪有放过？
1: 放过啊啦，演双飞我写好啊，今嘛是这个。这个那个小号都不会你啦，来来，你等一下啦。
0: 奇怪啦！
1: 啊，你这不是饲药好打过？
0: 哎呀，
1: 这饲药好的，你这心思都不会哦。啊，过来，
0: 这饲药好啦。买那个小号都不会
1: 你哦。嘿，那你这么过来要放的是小号都不会你啦。
0: 好，来来来，
1: 嘿啦，嗯。

0: 都假都，江小姐打电话来
1: 了。嗯，
0: 讲因为江太太吼，
1: 嗯，
0: 讲要水茫茫啦，
1: 啊，
0: 对分车站哟，
1: 嗯，
0: 你有讲找好，
1: 找好啊，
0: 哎呀，找要找好就搁好如意啊，
1: 哎，
0: 哦，歌好听哦，啊，连人家听了，啊，你那听了会吓怕，听了会爽啊呢，
1: 嗯，
0: 哦，你那爽，我就爽啦，
1: 嗯，
0: 哦，啊，电话会记哦。我主文产品的电话2999-8692
1: 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来啦，水茫茫好落去啦。

0: 醉茫茫，
1: 嗯，
0: 未歹听吼。讲过一条是啥物？堆粪的车站啦，
1: 嗯，
0: 啊是要哪个堆？甲听看卖啊，这我那林山唱的，
1: 嗯，
0: 哦来堆粪车站。

0: 即、这个江太太有听到吼、哦，
1: 嗯，
0: 这两歌，这两条歌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诶、欸，啊，骨头歌好，小个听一下吼、
1: 哦，来，
2: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哦，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病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拄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站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痛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痛就是未痛，哦，治根本的，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如何？
0: 不能讲安尼健保卡摕哦，那咧酸抽疼哦，啊，就拖去落一档安尼，啊好。啊，你们如果来啊？
1: 啊，那是消炎止痛呀、
0: 啊。对啊。
1: 暂时哦，你较快活。
0: 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
1: 嗯。
0: 哦，也甲你增加恁的体力，固本培元。哦，啊，你骨头那用哦，人就轻松啊。
1: 嗯。
0: 啊，骨头那无用哇，有影那倒落眠床哦，啊，你们这听你们遐酸啊呢？啊，起码是正歹
1: 啊
0: 呢。
1: 倒啊，不是坐啊，不是徛啊，不是。
0: 介绍这久啊。种二三十年的这個，嗯，这个药品啊，哦，红青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吃，哦，啊，看你若要用点的嘛，使你问到江小姐，红青的养筋骨，2999-8692，
1: 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哎，阿、啊、来，
1: 工作完毕。
0: 这生活处理。

0: 这条都精灵的卡步声。
1: 嗯，
0: 朱秀林什么人呢？丁代。
1: 嗯，
0: 哎呀，你要找这款歌哦，歹找啊。哎呀，我阵啊拢
1: 会记你歌名，待会我倒出。
0: 我阵啊拢会买买吼，拢囤起来。
1: 嗯，
0: 哎呀，今麦都挺好用啊。
1: 嗯，
0: 我一寡新听友，哎呦，啊你歌那真好听呢，煞唔知。
1: 嗯，
0: 你听电台听久啊，咁放啦，放只歌拢顺顺顺啊呢。
1: 嗯，
0: 哦，这有下咱的年龄来听啦。啊，多谢大家吼、哦！那要提阮的产品，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台湾时间1:06，为了大家
1: 健康，
0: 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啦。
1: 你也是安那去，叫嘴暖扎掉呀。
0: 系啦，系啦，
1: 做 Q 去。
0: 赶紧来放浮啊！
1: 放一浮啊，可爱了，连咪接过来啊。

0: 这个时间就要给朋友您打电话来选歌，
1: 对，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哦，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就好好起来呢，哎呀，好起床啊！
0: 您甲老师吼，甲我安尼条歌呢，真甲捧场，真感谢各位，
1: 哦，放甘未先，
0: 没有，人来听了。那阿龙阿婆讲，直直要学安尼学袂起来安尼。
1: 我是讲安尼，一直较放到一条，你的歌很济，较放到一条，唔知人听个会胃未？
0: 对啦，你若听久吼，家己会晓唱啊，上好啦。
1: 好、
0: 哦，系啊，
1: 嘿，啊，有诶，有咧跳舞，咧学歌啦。即马食饱都退休营营啊，加减学，加减唱。
0: 啊，听啊，阮咧放歌，一寡朋友讲安尼好，哇，即款歌。听到我们这样送，
1: 对
0: 呀、啊，来，啊，这么紧电话好你吧，
1: 来，要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
0: 好来哦，
1: 你好，
2: 哎，叫刘梦吉，
1: 嘿，
2: 王太太啦，
1: 王太太，
2: 上八分呢，还搁得讲，
1: 好，系啊，
0: 哎，
1: 啊，要听什么歌？
2: 江山情，
1: 江山情，
0: 江山情哦，好，
2: 也够我点嘛嘞，
0: 好，
2: 好，
1: 好。OK， 好，
0: 好，将军就报了。
1: 啊，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我刚听好，
1: 嘿，
3: 给你点首歌，
1: 好，
0: 什么歌？
3: 台湾姑娘，
1: 台湾，
0: 台湾姑娘哦，好好好，
1: 台湾姑娘，
0: 好，
1: 梁先生哈，
0: 这个我知呀，
1: 好，
3: 好
1: ，OK， 好，
0: 嗯，
1: 哎，给你背起来，我来找你。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
1: 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4: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
4: 哈
0: 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
4: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OK， 来你好，
5: 来阿松，
0: 嗨，
5: 嗨，你好，嘿，
1: 背起来啊、
5: 哦，背起来，我背起来就有人早进前啊嘞，
1: 好、
0: 哦，对了对了，
1: 有人卡手比你较好，
5: 对啊，我背不掉，我是讲搬了，我紧起来，
1: 嘿，
0: 搬了较紧起来，
5: 有较慢淡薄啊，
0: 哎呀。
1: 安尼卡手对人袂掉哦，
5: 啊对啊，还搁训
1: 练，对。卡脚啊薄，唔系啦，卡脚啊卡咧。
5: 哎呦哎呦哎呦，有哦。
1: 今日要听什么歌？
5: 今日来听一个《行船人》。
1: 行船人。
5: 行船的人。
1: 哦，行船的人啦。行船的人。好。OK。
5: 谢谢哦。
1: 好。OK。
5: 好。
1: 嗯？安尼无啊吼？无人要起来吼？这天气安尼热。冷气咧吹吼，安尼凉凉啊，凉爽，哎呀、
0: 啊！变大背个，
1: 哎，讲真个哦，这个天气热干嘞吼，怎啊出门哦，感觉嘞烧烘烘啊嘞，哎呀、啊，啊就感觉安尼神神嘞。
0: 我到了厝内，个神比较想讲，到了厝内放松，听歌。啊，爱困就较困，安尼就好啊。
1: 好、哦、对啦。
0: 哎呀、啊。
1: OK 啦。
0: 嗯。
1: 啊，都爱困就较困，啊，无困未起就卖勉强。
0: 对啊，对啊。
1: 系啊，啊，无你安尼勉强困哦。都搁食一个药啊嘞，搁治疗者安尼，嘛真费气。
0: 啊，你就安尼。
1: 啊，药啊食了啊，啊，搁硬动唔困安尼。
0: 对啊。
1: 嗯。
0: 啊，陈太太未起来困啊啦。
1: 都是陈太太。
0: 泸州啊。
1: 哦。可能困起啊，我。
0: 困起啦。
1: 可能困起啊。
0: 困起啊。
1: 好。
0: 困起好多困起啦。
1: 嘿。嘿
0: 啦。
1: OK。
0: 你卖个差啦。
1: 嗯。
0: 嘿啦。
1: 来。
0: 来。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会记讲。
1: 嗯。
0: 你若果买两罐的这个药品哦。
1: 嗯。
0: 我要送你上来赞的。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 哦，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还有 EPA、DHA 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哦，
1: 那有帮助。
0: 血管你看我们碎碎条啊，敢那不属于头毛丝啊，
1: 敢那地图吧，
0: 你拢会通。
1: 嗯，
0: 哦，所以这关是真好的物件呢。
1: 嗯，
0: 哦，
1: 嗯，
0: 无少一切啊，送恁食茶咯，恁啊健康。啊，阮就欢喜啊呢！
1: 对啦，
0: 啊，阮冇咧食，
1: 无嘛，健康就安尼，互你会感觉讲人较轻松。
0: 对啊，
1: 系啊，
0: 送人嘅物件啦，送个海螺啊，迄个无路用哩。
1: 对，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来占线前，
6: 线前哈。

0: 尖
1: 爪
0: 精，
1: 尖爪精哈，唱完啦。来啊，朋友，咱啊讲骨头伫咧未拄好吼，每一个人的这骨头拢会退化，不管你有钱无钱，拢同款吼。啊，你是做啥物？这个你是啥物身份？同款啊，拢会退化，是你过了好甲无好安尼。因为咱这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拢会歹去，啊歹去吼，都爱换新的。啊，换新的吼，那个换了无好吼，来都无法度啊。
0: 骨头呢，
1: 换人工的。
0: 无法度啊，都拢呼气啊，
1: 哎嘛袂换，
0: 哎
1: 呀，啊，真正那呼气嘛袂换，迄顶啊顶袂掉啊。
0: 啊，都要换迄个咧。
1: 人工诶，
0: 人工诶啊。
1: 啊，人工诶嘛阁袂换呀。
0: 啊。
1: 人工诶嘛有诶呼干吼，袂换呀。
0: 袂换就好水啊。
1: 啊，都无法度啊。
0: 一生中就惊呀。
1: 所以咱诶，这骨头你得甲顾好，吼、哦，即、這个红气诶养筋骨甲买顿来食。伊会大补咱的气血，甲咱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安尼。吼、哦，咱每一个人吼、哦，这气血拢爱有够，气血若无够吼，哇，迄器官咧退化足紧的。吼、哦，不是干那咱的骨头，吼、哦，到咱的这脏腑啦，吼、哦，啊个目睭啦，咱的头壳啊，拢会退化拢足紧的。每一个所在拢爱有迄个肺嘛。吼、哦，迄气肺安尼，气肺若无够吼，哇，退化都真紧。所以讲，咱这红青用筋骨，都还买顿来食。吼、哦、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
0: 愈食愈用。
1: 嗯。欸、啊，会记啊，买顿来都要认真食、
0: 啊。
1: 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得个顶来。
0: 嗯。
1: 因为咱每工咧退化咧流失，你都要每工甲补充倒顿来。上起码卖互伊退化很紧安尼，吼、哦，这是上重要的。无迄个讲安尼，互你食落吼，骨头拢未歹，无可能啊。无迄个物件，医生甲阵阿妈个唔敢甲你保证讲有这个物件。
0: 双你都要保养啊。
1: 啊，就是靠你平常时来保养、欸，这产品选择真重要。
0: 你若有耐心来食红气养筋骨吼，
1: 嗯，
0: 真正骨头要互你养健健。
1: 对。
0: 哦。
1: 嗯。
0: 啊，你若有买两罐吼、哦，来，这叫送你。
1: 咱有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粒，吼、哦，啊，个有虾红素，这拢会提高，大咱调整咱的这个体质啦，增强咱的这个体力，吼、哦，啊，维持，甲咱这个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啊 ，DHA 个 EPA。啊，这对于咱的这个脑啦、血管嘛，拢有做足大的帮助。
0: 嗯，
1: 哦，所以讲，甲买回来吃。啊，咱那买两罐吼，药品买两罐，吼、哦，啊，咱都加一啊，这个磷虾油。
0: 对。
1: 系啊，啊，是讲你要滴这个，一口松，吼、哦，一粒一嘴嘟嘟啊好。
0: 对。
1: 哎，啊，是买这个养生。

0: 美啊，还是要无掺粉的笋肉、酥肉条拢可以啊，吼。2999-8692找罗江小姐登记住门。
1: 行船的人。

0: 行船的人，
1: 嗯，
0: 哦，啊，即马新增的黄太太讲，要听阿母要饲鸡仔囝，
1: 带鸡仔囝，
0: 哦，
1: 嗯，
0: 阿母去找鸡仔囝呢，
1: 带鸡仔囝，
0: 啊，这有感情啊，
1: 嗯，
0: 哎呀，
1: 算讲都无共进共死，都带关系啊，吼，
0: 哎
1: 呀哎呀，无差啦。反正鸡仔囝甲鸭囝拢同款啦，
0: 到邻居拢有感情啦。
1: 嗯，
0: 哎呀，
1: 对，来。

0: 人拢嘛，迄个阿母啊，带
1: 阿
0: 囝呢，
1: 果然领导呀。
0: 这阿母带家阿囝，对啦，有咧接受，
1: 嗯，
0: 哦，人甲人拢嘛同款，接受拢有感情，精神也嘛同款呐。
1: 嗯，
0: 因咧斗阵的中间哦，啊嘛有感情，
1: 男女嘛有感情，
0: 对啊对啊。
1: 你看像即马这网络有诶哦，拢诶短片啊咧，诶狗啊、带哥啊、囝啦、阿囝啦，哦啊迄个猫啦、阿狗啊、囝啦、阿狗啊、囝、阿猫啊、囝。
0: 诶，那斗阵哦，拢有感情啦。
1: 嗯，
0: 这个公仔做成咧天生诶，咧无法度啦。
1: 嗯，
0: 系啊。
1: 对啊，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就找洛江小姐哦。
1: 嗯，
0: 明仔安排时间，给你送到位哈、哦。
1: 送到府上。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询问。
0: 来，哦，这个梁先生哦。
1: 嘿。
0: 台湾姑娘。

0: 台湾姑娘，
1: 嗯，
0: 有听哦，
1: 有啦，
0: 选这条歌呢，
1: 哎，
0: 啊，若要提产品，都找到江小姐啦，
1: 哦，对，哦，
0: 2999-8692，产品拢是赞的啦，
1: 有道的呢，
0: 无食你唔知啦，食了你才知影啊，真正咱的产品足好，都介绍拢二三十年啊，也无变动啊，
1: 嗯，
0: 哦。啊，物件有好无好啊？你干那想你就知影。
1: 选择产品真重要。
0: 对，嗯、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顺忙。
0: 来，人客要求。

0: 哎，这款老歌拢真好听哦。
1: 嗯，
0: 哎呀，
1: 人客要
0: 紧。拄只朋友讲要听啥，你知无？
1: 嗯，
0: 讲要听迄个《飘浪之路》啦，
1: 《飘浪之路》
0: 蔡琴的较好听。
1: 哦，
0: 来。

0: 爱情就这条飘龙之路吼，真好听呢。
1: 嗯，
0: 哎、欸，今麦哥要来放对啊，怀念的播音员。
1: 嗯，
0: 这朋友我真爱听。
1: 嗯，
0: 哦，来，直接。

0: 怀念的播音员，哎呀、啊，啊，这拢是朋友爱听的老歌吼。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要提产品，你卡号伊拢会安排时

0: 间给你送到位。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老江小姐顺梦。
0: 来，这条那真好听哦。
1: 嗯。
0: 意乱情迷。

0: 这条歌叫做《玉鸾惊梅》啦。
1: 对，我那当朋友爱听的老歌。
0: 好听啊。
1: 嗯。
0: 哦，阿妹弟，我的产品你就记哦，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吉利大油枪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
0: 我的少油那真好啊，
1: 赞的啊嘞。
0: 阿哥有一支有青春胶囊。
1: 阿哥有珍珠霜，阿哥有一口霜，阿哥有养生酶。
0: 一口霜就是怎样呢？
1: 嗯，
0: 就做一个像糖啊，拢一个包装安尼啦。啊，你摕来个塔路中间，这个肉酥啊，肉酥好啊。
1: 啊，伊做个呢，专门做油的，入口即化呢。
0: 对啊，
1: 嗯，
0: 啊，肉酥啊有氨基酸。
1: 蛋白质，
0: 可能白质，哎，上好啊。
1: 嗯，
0: 胃无喙齿也不爱食饭。
1: 嗯，
0: 啊，这上好。
1: 对，
0: 这个食了。哦，
1: 这含金啊，
0: 氨基酸，
1: 含金啊，吼，安尼没无喙齿哦，来补都完了 ，OK。
0: 对啊，
1: 你闻到这喙呢都痒啊。
0: 对啊。
1: 哎，
0: 所以朋友你若要订阮的产品哦，拢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啊，歌即马甲恁放啊，无歌放啊，无歌。
1: 哦
0: 哦，
1: 无欠朋友的歌哈。
0: 会就会这个来啦。
1: 嘿，
0: 梦琪啊，
1: 挂件掉。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现代人大多用眼过度，佩戴眼镜的族群也随之年轻化，不同的用眼习惯引发各种视力问题，所有人都知道近视是因为用眼习惯不良等因素所形成的。那么散光呢？很多人都知道自己有散光，但是却不知道形成的原因，甚至误以为是用眼过度才有散光。其实散光是天生出生就会有的，那多半是属于遗传性。有时门诊常会遇到父母带小孩子来检查眼睛，一检查出来发现有散光，父母总是劈头就骂孩子爱看电视或是爱玩电动。但是散光跟看电视打电动是没有关系的，完全是来自于父母亲的遗传，属于先天性的问题，与眼睛球体先天形状有关。只要不是正圆的球体，理论上人人都会有散光，跟遗传有关，反而与玩手机、看电视等无关。如果眼球球体是正圆，就不会有散光。然而上帝造物却无法给予人类机器制造般的完美眼球，也就是说每个人的眼睛都不会是正圆体，多少都会有点椭圆状，如同橄榄球一样，有长轴与短轴两种不同的直径。因此光线进入眼球之后，并不会聚焦成单一点，而是散开的影像，就称为散光。临床上以眼球长轴与短轴的差距来判断散光的度数。既然人人都有散光，那为什么验光时医师没有让患者佩戴散光眼镜？这是因为有些人散光度数轻微，有时验光时看不出差异，甚至度数很少，在佩戴眼镜时就不一定需要配散光度数。而为了减缓散光度数，也有人选择针灸、眼球运动、甚至食疗等各种偏方。然而散光既然是先天眼球形状所造成的，不论后天如何努力，也都无法让眼睛恢复成正圆体。而这种先天的散光也不需要担心会增加度数，所以后天的食疗与运动等于是无法改善散光的。另一方面，散光也称为乱视，是门诊相当常见的眼睛问题。门诊常发现许多人将散光度数折算成近视度数，购买无散光矫正的隐形眼镜。事实上散光与近视成因不同，增加镜片度数无法改善散光，长时间以高矫正度数用眼更容易酿成头晕、眼睛疲劳。尤其当你在佩戴隐形眼镜矫正散光时，除了选择适合自己的度数之外，散光矫正涉及镜片轴度差异及角膜凹凸不同所产生的屈光弧度，购买前应该由验光师检查确认矫正度数与轴度，再度选购，才能达到合适的矫正视力。那么如果说人们出生时就伴随着散光，当孩童检查出散光问题时还可以治疗吗？其实父母们无需过度担忧，虽然说临床上无法治疗，但是孩童可能随着年龄增长，眼球发育茁壮，而形状越趋圆形，使得散光度数下降，但是不会再度增加，家长们不必太过在意。一般来说散光影像模糊，但是散光眼镜影像扭曲，所以低度散光如25到50度不配为宜。但是由于散光会造成视力模糊以及叠影等情形，像是在路上看红绿灯有眩光，一个灯散成3到4个晕光，而且眼睛也会因为想要看清楚物体而驱使睫状肌用力，容易有视觉疲劳。所以建议有散光问题的还是要询问专业医师，佩戴适合的眼镜以保护眼睛。

当你头痛的时候，是否觉得脑袋里有东西持续敲击吗？还是恶心想吐，怕光又怕吵？根据台湾头痛学会统计，偏头痛在台湾的盛行率约为 9.1%， 而且男女比例大约为1:3，并且以青壮年人口偏头痛的比例最高。那偏头痛严重时，甚至使人无法入眠、工作，对日常生活

活造成极巨大的影响。那究竟偏头痛是如何发生，又要怎么做才可以预防偏头痛呢？日本脑神经外科医师清水俊彦解释，血清素是一种能够收缩血管的物质，当血小板因为某种因素而大量分泌血清素，脑血管就会极度收缩，等到血清素全部释放完毕，血管又会因为反作用力而急速扩充，此时血管周围的三叉神经受到刺激，就会开始释放发炎物质，造成神经发炎症状，同时扩张的血管又压迫到三叉神经，神经将疼痛感传达到脑部，就造成了偏头痛。清水俊彦医师表示，其实压力过大或者是空腹或低血糖，睡眠不足或是睡太久，有可能会引发偏头痛。此外，酒精的代谢物乙醛也会造成血管扩张，因此偏头痛患者在饮酒之后也很容易偏头痛。气温和气压的变化，空气流通不良，日光直射或是室内强光噪音，强烈的臭味，都是引发头痛的环境因素。那清水俊彦医师又指出，女性荷尔蒙是造成女性容易偏头痛的其中一项因素，十岁以下的偏头痛男女比例差距不大，但是十岁之后男女比例就增加到1:4，这时正是女生初经来临的时候。由于女性荷尔蒙的血清素有相同的功能，女性开始增加荷尔蒙之时，就会造成偏头痛的状况增加。此外，女生在生理期前或者是排卵日时，脑部的血管也会扩充，这时候如果吃的会扩张血管的食物，就更容易造成偏头痛的情况加剧。所以有些食物像是有含有多酚类的，例如橄榄油、红酒、酪氨酸的柑橘类水果、巧克力或是发酵乳制品，像是亚硝酸钠，例如说加在香肠或是火腿里面的防腐剂的那种，以及谷氨酸钠，类似就是像味精，这种食物都会让人容易引起头痛，所以你要多加注意，如果吃两种以上很容易引发偏头痛。那偏头痛发生之前，由于血管收缩，体内脑内的血流量不足，有时出现晕眩或者是眼冒金星，可以视为偏头痛发作的征兆。即使没有出现征兆，但是感觉头痛要发作时，也可以事先做好处理的准备，以减少头痛的严重程度。例如说，可以让他头痛发作时让安静或昏暗的房间，让自己冷静下来好好休息，或者是利用太阳穴、额头、颈部的血管有剧烈的震动，可以试着冰敷，那也可以利用头巾或手指按压头皮疏解缓痛。不过想是要洗澡、入浴、泡澡或是运动，就会加速血液循环，更加扩张的血管会使偏头痛更加严重，所以要多加避免哦。

三大方式帮助减重，降低食物升糖指数，可溶性纤维和水形成胶状物质和食物混合在一起，除了可以减缓消化的食物释放到肠道的速度，减缓血糖和胰岛素上升的速度。肖医师也举例，像是高 GI 的面包加上蔬菜沙拉，马上变成中 GI。外食的时候，维持一口淀粉要配一口肉和两口菜的。

自然就不会变胖。第二种方式是产生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既顾肠道抗发炎又补脑，人体不能消化分解膳食纤维，但是肠道中的益菌却能利用膳食纤维发酵成短链脂肪酸。短链脂肪酸有促进制造血清素，调节身体免疫细胞，以达至抗炎的效果，能改善过敏症状和失眠。在减重方面，短链脂肪酸可以调节脂肪代谢，提高脂肪的消耗效率，在这个受体能够提高瘦素分泌，降低体重设定点。而第三点是降低食欲，纤维可以降低身体产生的饥饿素，增加饱腹感激素，营养物质以比较慢的速度释放到肠道，身体也会比较慢的速度释放胰岛素，这也可以减少饥饿感。最后，医师表示，美国农业部建议男生每天要摄取30到38克的纤维，而女生的目标是每天20到25公克。一碗糙米饭或是一碗蔬菜，大约会有3克的纤维，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没吃够到足够的量。每餐至少要一碗糙米饭、2碗菜加上1个水果。如果少剩饭或水果，就得用蔬菜来补足。最后，医师再次强调，纤维和蛋白质一样是减重不可或缺的食物，不要只吃肉和蛋白质。懒人减重法，每一餐都先吃足够的蛋白质和纤维，再吃你想吃的任何东西，或是以一口肉或豆腐、2-3口蔬菜的比例进食，基本上体重就会开始下降咯。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平常我们只知道要多吃蔬菜和水果来摄取足够的纤维质，但是不太确定足够而是多少，更不清楚纤维有分成两种。一名体重管理主治医师萧医师表示，想要燃烧内脏脂肪，可摄取可溶性纤维。长远来看，每天多摄取10公克的纤维，既能减重、降低血压，还能改善身体的胰岛素反应，降低10%的死亡风险。萧医师在脸书专页与个人网页分享，美国研究发现，餐前多摄取10公克的可溶性纤维质，能够让受试者的内脏脂肪减去 7.4%， 皮下脂肪减少 3.6%。 纽西兰研究在面包里加入10克的纤维质，就能当受试者饭后的血糖降低 35%， 能量摄取降低368大卡。萧医师指出，纤维主要分为两种，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溶性纤维是指可以和水混合形成胶状物质，有点像是大便里面的水泥。可溶性纤维来自于蔬菜、花椰菜、洋车前子、苹果、柑橘、毛豆、绿豆、豌豆和燕麦等等。而另外一种是不可溶性的纤维，没有办法和水互相混合，有点像是大便里面的钢筋。可溶性的纤维来源来自于麦麸、坚果、马铃薯等等，尤其是蔬果的皮和种子。不可溶性纤维吃太少会便秘，而吃太多也会导致粪便过粗或太硬。萧医师也表示，不可溶性纤维是对肠道健康的不可或缺角色，除了是形成粪便的主要架构，也在肠道中扮演菜瓜布的角色，刷洗掉肠道中老旧的黏膜细胞，更能降低直肠疾病的风险。

在加拿大有一间建筑公司，近来在新斯科西亚省接到了一栋建筑物的工程。他们在220公吨重的房子底部放了约700多个的象牙罩，协助拖动，让大家看了啧啧称奇。根据报道了解，加国新省首府哈利法克斯的艾尔姆伍德大楼于1826年建成，并且在1896年改建为维多利亚风格的艾尔姆伍德酒店。原本要在2018年拆除，但是房地产公司收购后决定保留。房地产公司打算将艾尔姆伍德建物和旁边规划中的公寓大楼连接，因此聘雇建筑公司协助短距离搬移。而建筑公司没有选用电滚轮的做法，而是用700个象牙香皂替代。建筑公司老板拉什顿透露，他们将肥皂垫在房子下面之后，以两台挖土机和一辆拖车将建筑物拖行了30英尺，也就是大约9公尺左右。而柔软的象牙肥皂让屋子移动起来十分顺利。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大祸。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怡璇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怡璇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詹怡璇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钻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陈芬兰的《农村曲》，啊个，李碧啊，闽南，唱的，你得想看卖。

0: 看到你这路面着乌，
1: 讲到你这路较是做尼姑，
0: 假讲话。但是啥物人唔对，详细想看卖。
1: 免讲啦，免讲啦，烧酒鬼。

各位听众，恁今日哈来介绍一个燕麦，哈、哦、燕麦有什么好处啦？有什么功效啦？哈、哦，燕麦哈一旦降低迄个胆固醇哈，叫血脂啦，一旦稳定迄个血糖哈，增加迄个饱足感，那个帮助减重，促进消化，改善便秘。那个提供丰富的迄个维生素啦，哈，矿物质、抗氧化物，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哈，心血代谢，哈，啊，甲抗衰老，哈，拢有益处了。好，第一个好处，哈，降低迄个胆固醇跟血脂，哈，来介绍一下。伊燕麦，哈，有丰富的迄个贝塔葡聚糖，这是一种可溶性的迄个纤维啦。都得水吼，会变作胶状物了吼。一旦延缓迄个食物吼消化吸收的速度，一旦减少胆固胆固醇的吸收，对于种降低吼，血中的迄个歹的胆固醇啊吼，啊个歹的三酸甘油脂吼，诶迄个降低一种含量吼，对，伊会当降低一点含量呢，吼啊对迄个心血管的健康有帮助。好，第二好处吼。一旦稳定血糖，别的葡聚糖哈，一旦延缓你的碳水化合物哈，进入你的血血液了哈，进入你的血哈，会更你的速度了哈。一旦输你的血糖哈，更加稳定。一旦片面血糖哈，剧烈的波动，更加适合哈，要控制你的血糖的人来使用。好，這樣好，我們現在休困一下，聽歌，兩首霓虹舞蹈，北川玉二的《氣之大阪》，還有春田英雄的《昭和音童》。

这是您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这边哈继续来介绍燕麦的迄个好处了哈。咱这边讲第三个好处哈，燕麦哈一旦增加迄个饱足感，啊个一旦辅助迄个减重，哈对减重有帮助啦。因为燕麦吼是低 GI， 就是低升糖指数的迄个食物啦吼。伊丰富的膳食纤维吼，会当减缓胃部吼排空的速度，能增加饱足感。啊，对种抑制食欲、控制热量的摄取，吼啊，为迄、那个安尼吼，就会当帮助迄个减重。好，咱这边讲第四个好处吼，燕麦会当促进消化，啊个改善便秘。因为燕麦膳食纤维吼，一旦增加迄个粪便的迄个量了吼，一旦刺激肠道的蠕动，所以伊一旦帮助迄个排便顺畅，啊，对迄种维持肠道的健康吼，有真大的帮助。好，安尼咱今麦吼，先休困一日听歌啦吼，刷来去咱来听国语歌啦吼，李小梅哆来咪。

好，咱今麦哈来介绍迄个燕麦哈，伊第大个迄个好处了哈。伊个第大个好处是提供丰富的应用，因为燕麦含有真济种必需的维生素，像讲维生素 B 群啦、叶酸啦哈，啊加矿物质。个矿物质像讲钾、钙、镁、铁、锌、锰。对于迄种促进迄个新陈代谢吼，维持身体机能的健康吼，非常的重要啦。好，咱就讲燕麦的第七个好处吼，伊的第七个好处就是一旦抗氧化吼，啊个抗衰老、抗氧化啦、抗衰老啦，因为燕麦。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E 啦吼，啊个真侪种迄个抗氧化剂啦吼，像讲类黄酮，所以伊会当保护细胞吼，免受到迄个氧化的迄个损伤，会当延缓细胞的老化，延缓细胞的衰老。对迄种预防慢性病吼，有益吼有帮助啦。好，咱即来讲伊适合的族群啦吼，伊适合的族群就是需要。稳定血糖的人有需要，降低胆固醇的人有需要，改善消化机能的有需要，啊，个想要减重的啦吼，想要控制体重的吼，来吃燕麦拢有需要，所以讲燕麦好处足侪啦吼。好，安尼今日对燕麦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赞吼，咱继续来听歌。

0: 要称呼。
1: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2: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 助警器还是响啊？
2: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下课啊，也唔走哦。
6: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5: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6: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7: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摕。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仍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9: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1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继续收听《人生铁盒大千世界》。

不吃吃甜不吃咸，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